0: 我就住我们花山这个东西，这花山啊，实在是，当时我就花他们家俺们家羊池那个三个五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这个夸张，实际有七八个鸡，我就花了俩鸡，其实名声养鸡专业。
1: 在这一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

0: 这次也是王洪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哼，也不行，水多，水多几天没水多。过去都不说，那都是北京，北京的往上走的往上。
0: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洪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洪喜彻底放飞了，
1: 没完没了了，不睡觉了，
2: 吃饭都不要紧了。
1: 一吃饭呢，就是被饭堵上，给人放了点一干了。放了外头一锅皮子，好煮煮外皮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都在那里还画画着，就这这个风声忘记了，
2: 家务活都不干了。
1: 只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那老是来我讲结婚了，是吧？就讲结婚，就为那花花也透个气。
3: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给跑天去了，啊，也是可是了。皇上做啥事呢？啊，你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你玉米这个炒火了，这粘柴了，你皇上那花能干啥吃？那顶用呢？啥用都不顶，嗯，啥用都不顶。可是你这个，你要如果主要就继续只要是花花，我来娃娃做娘去，你咋过咋过个？你主要是个花吃个，吃花个。
1: 不叫我花，哎，我就愿意花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刷锅不可能，还是哎。干啥干啥？俺家不天的跑天，我说跑天，我挨着我等到不知道跨天外了，怎么跑？怎么这个？这个脑几乎不熟了。
4: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呀，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五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满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5: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三个孙子在这喂饭，
3: 这都入生着呢。你看，首先一个，就大样生了三个小狗
4: 啊，小羊哥吃奶，
3: 就像人一样啊，这个样。你看，真耐心的抚养着，这奶奶，你看给孙子喂饭吃，你看，现在是啥呢？啥俩嘎子，几个鸭子，你看吧。
4: 嗯，
3: 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三胎。
4: 对，
3: 允许三胎。
4: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
3: 嗯。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当地政策，花多吃
4: 啊，
3: 可能花是这多疼吃，啊，整个的是四个以上，
4: 哎呀天哪，你这证书都快拉能拉一车了都，
3: 嗯，拿的还一堆，拿不是，木花呗还一堆，所以这个一共就证书
4: 啊。
3: 哈哈，说这成绩不小呀！
4: 啊，成绩不小。
3: 说过农民画像也生来了。
4: 啊，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有些老人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3: 哎，退休你来我找住给你吃住给你喝，你支持我鼓励我，你退休也把我们你来农村转转，我还是对你热情的。怪我你耍大刀的胡侃真是
4: 拜个师。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率等于它的60公里。
1: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2: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

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

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击穿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住了，
7: 好，
6: 抓住了。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9: 迅速的爆头，
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的，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

0: 还那样，案子多，事儿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由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1: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0: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盯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生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0: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1: 就这个。
0: 嗯。
1: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2: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0: 穿警服那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2: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0: 我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好，
1: 嗯。
0: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2: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0: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0: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2: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0: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2: 啊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2: 我
1: 啊，
2: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2: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2: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2: 嗯，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2: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2: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2: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你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2: 我走了。
0: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夸去，来说正事儿。
0: 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

0: 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海岸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清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0: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事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

0: 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1: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变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病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1: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1: 不，
3: 客随主便。听我的。
0: 哎，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出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啊。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吗？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

0: 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2: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2: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2: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5: 啊。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

0: 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1: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0: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1: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0: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0: 好的。
2: 哎，吴老师，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4: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2: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3: 是啊，
5: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2: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5: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3: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5: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6: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啊，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太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1: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绝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1: 站这等着啊，行。 这案子办得太糙了。嗯，来，这，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2: 哎呦，
1: 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少。

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0: 说呀，为什么？
1: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0: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2: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0: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0: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钱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替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骂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城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介绍，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是咱们是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我说，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停，停。

0: 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1: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0: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 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0: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1: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4: 好。

0: 哎呦，雷主任，
1: 你好，师兄你好，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3: 我越接着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4: 那就别说了。
5: 顺利吗？
6: 梁局
5: 还行，
6: 梁局
5: 还行。
7: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6: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8: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9: 小邓来了，
8: 走。
9: 看来是有情况了。
6: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8: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5: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0: 走，哎，
5: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了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5: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6: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5: 你这乌鸦嘴！
0: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7: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未央的两百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

0: 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
1: 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0: 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2: 秦总，我是真的不吃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儿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2: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3: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2: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4: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5: 咱们再排查一下，
4: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4: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6: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5: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7: 好。

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赶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1: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0: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1: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2: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1: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
4: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这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 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 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2: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5: 好，
2: 知道。

1: 这边区域你熟吗？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前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2: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3: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走过一遍。
2: 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
1: 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2: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1: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 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2: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啊。
0: 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儿，哎，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4: 队伍就给这样啊。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浦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3: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来顺。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你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我，别跟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3: 秦总。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
1: 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你好，
1: 老师。
2: Hello everyone。
3: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3: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金砖。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3: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2: 迅速的报头，
1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我单人贴了一晚
1: 上。谁让你贴
3: 的？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0: 二十七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二十七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三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0: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二十七号上午，一共有三十八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2: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
3: 别动，别动！我你也别玩呀！这是，注意点！别动！
2: 警察，带走！回去。
4: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2: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
2: 那个警官讲过了。
3: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3: 你再说一次，
2: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3: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2: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0: 去河西多少钱？50块钱，不会骗你的。嗯，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0: 少废话，走。
2: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3: 那你别说，开吧。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2: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3: 啊。

0: 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
1: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0: 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0: 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2: 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1: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第一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4: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这样啊，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1: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0: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3: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3: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2: 我知道。
4: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2: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5: 终于找到了。
6: 是啊。

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经理，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怕，没事。
3: 张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谢谢，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

0: 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1: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0: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0: 哎，没事。
3: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4: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已经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3: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4: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5: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3: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1: 你看，
6: 喂，
7: 曹庭，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7: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7: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8: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7: 哎，别，哎，老丁，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7: 好好好。
3: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2: 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3: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2: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3: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2: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3: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2: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3: 来，坐一坐，坐，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2: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3: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2: 我也拿了奖学金。
3: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2: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9: 儿子，快！
2: 哎呦，妈，
9: 慢
2: 点！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10: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9: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

0: 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1: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0: 怎么的，不服啊？
1: 服不服？
0: 有意见吗？
1: 没意见，没意见。
2: 来，哎呦，

0: 要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没有？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青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放松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这心思，咋样？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没有啥轻重，没事吗？
0: 没事，还别，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

0: 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1: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爸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2: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0: 去死吧！
2: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0: 我都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1: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0: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3: 那个，嗯。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你让他们爷俩聊。

0: 请吧。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
2: 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进这边去了。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这边。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星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扎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分，我市田西区一公寓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

0: 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李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赶紧上院，上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快快快快快！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站长，慢点，慢点，
5: 扶好了啊！
4: 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6: 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五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7: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8: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6: 嫌疑人的特征表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7: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8: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9: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9: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

0: 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 去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2: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3: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4: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拿，
2: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3: 把基石建起来，
4: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3: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4: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3: 这更是责任。

0: 哎呀，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2: 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

0: 害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1: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0: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0: 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
1: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1: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3: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
3: 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1: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婷，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0: 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3: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3: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头听，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帅那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诈。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

0: 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2: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6: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6: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6: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9: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0: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啊、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廊，
10: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6: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3: 这量太大了，
6: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3: 大海捞针吗？这是？
11: 我觉得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
1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3: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

0: 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对啊，有道理，
2: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3: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0: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想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4: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5: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4: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5: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4: 嘉城，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7: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纵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

0: 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1: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2: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
0: 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1: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严加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3: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0: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中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0: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5: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5: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7: 好。

0: 秦总，
1: 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3: 好，
4: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强者让，庸者下。
2: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看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反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
4: 犯罪人的车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5: 这边的眼药水。
1: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

0: 了。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1: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0: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

0: 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它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
1: 它隔着长江尽头。
3: 丈量脚下的湿地，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
1: 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从100麦草到47万亩，它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它们。
1: 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0: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
1: 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准备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0: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2: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

0: 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等登记着嘞，登记弄等俺那正在学生呢，他工作在伢子等，在你老干子了，我问亲戚们要么就走，可怕了，哇，不能生气了。太对了，
1: 对了，
0: 他说，哎，他让兄看见嘛，谁过来？他说，这是我堂弟的对不对？你要做什么的？三千做什么的？现在他妈的空，少点的对。今天我说，就这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那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五六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四面八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一天三次，早上7:30一次，中午12:00，下午7:30，跟我们人一样，一天三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

0: 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1: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0: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8米，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2幅岩画，2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2-3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

0: 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2: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0: 影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2: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3: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3: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2: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3: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4: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3: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同学啊，同学啊，现在已经看不清哪个是多杰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家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家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

0: 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1: 我成都这里边这里成都
2: 对
1: 你看这里有
2: 什么
3: 好，可能因为人类曾经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0: 要来弄点酒嘞，进来坐。
1: 七月的头一天，家住果洛州九治县的南杰一家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0: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偷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老哥呀，老哥。
1: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2: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牛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跑过来了。最后给他讨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哎，杨老，哎呀，就你，
0: 大哥，老弟，你这个，呀，大弟。

0: 去做去闹钟啊！哎，弄了工资，我滚！
1: 哦呀，哦呀，行，行，天冷老表，二十七，天冷老表。

0: 夏天是对于牦牛对于牧民来说话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也是汉满朝的那个像父母一样的夏天，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就
1: 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他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2: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
0: 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不动。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好，
2: 那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3: 我们家的一个老老母女母子女跑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再往那个找去了。老母呢？老母。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2: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牦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都不恨狼。

0: 狼，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系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1: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路上过夜，阿爸都是彻夜不睡，支起盏灯守护着羊群。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下级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砖厂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必须要先在房子脚前面，因为他们知道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那时候呢，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阿哥，他是不是都开车去？别等，别等，咋回事？
0: 一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2: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牛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2: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给小牛吃奶。我先去帮忙。
3: 我得去，往死城里要去吃奶。
4: 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然后现在他自己在调节情绪呢。

0: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囊谦县白渣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1: 他也干着为个呢，空啊来就什么着，难来就什么着，等你当过镇长他就带，等你今儿搞个些事儿做的些，咱这位呢，他带了，俺做事做位，他就有自己，他带位的等你，也就什么着，他带位呢，他干啊。
0: 玉树囊谦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渣盐厂历时千年，眼下才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一次晒盐。
1: 咱擦的满足你头发顶下我那面的身份证咱们过到这里的你当然打乱车两三个对着这个这是你就做样子的。
2: 哦我都去过了那上面。

开工前点燃一捆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晒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哪哪一进？啥客
2: 呀？马上就进。
3: 是俺进来了嘛？买的来叫那里呀，来过来了嘞。
2: 马上等待。
3: 我马上等待准备。
0: 绵宝玉泽，古路最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姐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4: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0: 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1: 现在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的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0: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1: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

0: 是。
1: 真是个现在，哎。
2: 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
3: 来，太太，来，你先。
2: 你这多少？你这多少？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有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他们洗个澡，给他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4: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
0: 没看见，根本就没看。
2: 没看。
5: 哎，我说。
4: 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1: 啊，你好，走开。
2: 输了的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查清的声音。
2: 现在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和平常的不一样的。有经验的部门听着听着，他们就坐在帐篷里就知道，布隆拉玛过来了，谢拉玛过来了，杰拉玛过来了。
0: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凡是牦牛交皮前叫牦牛的妈妈，她自然去主公跟前，比如说尿不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主公专门去。

0: 牦牛、篱笆呀这些放闻一下，它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兴奋，兴奋就开始交配。
1: 种公牛强巴妻妾成群，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
0: 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皮，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配合，今天跟了一天
2: 白费力气了。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烛光引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拉住力，青蛙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还是有意思的，就这一次。主公一发现，好，小主公们也发现了，啊，我们也要跟着跑过来，啊，一圈圈跑过来。

哎，这个牦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牦个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牦，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牦，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牦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牦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羊喇嘛，羊喇嘛，米卓见嘛，维比亚嘛，维比亚可。哦，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送个双击嘛。

0: 转入下级牧场后，村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1: 嘿，能找家的？
2: 家咱从老满这样，在那也是见着的。
1: 也是俺三伯妈这里的，满亲伯这里的。
2: 咱们当俺大老妈妈的，俺这来的老爹里的在打扰的。
1: 哎呀。
0: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1: 小家
3: 都杀了这些人了，
1: 我哪里来送家送一些人的，
3: 这是我个东西让这跟这破人只能都满意了。
4: 我是马人，你们这一
1: 是多的。
4: 我跟你们人不迷人，
1: 这得马平你了，
4: 等于马平你了，跟我得在一起。
1: 哎呀，这马的啥方面之类的，做的给真是啊弄呢。
4: 但是了，这得在位，这里面这家老人说，谁都是。
1: 俺介绍个妈的他找的是啥，
4: 本来是干啥的，
1: 也难干。
5: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4: 你也咽他了，妈的。

0: 那时候看到小读音都进来，稍微拼个得了。
1: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0: 今天我看到一个女的，高中这边的那个他们的人，对。你给他来一条兄弟，你说的了没有？
2: 你从十多下地了，他起来把你疼到那给你。
0: 对，说的少了，就下场。俺打他的老头的，上去，俺的草呢，说的你可能，对，说这边了嘛的呢，可能要钱，说的到底才在下手不长。
3: 抓的呢？
4: 还是不抓的？那没得几
0: 天。哪里没吃你们的呢？
5: 就是有问题。
1: 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于是请财家给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
6: 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0: 他念的起得了，
7: 那念了嘛？他就个名字定个位到位的，他也不理的，就个在念里头了。
0: 念起打过他了，他的毛是的，顶好立着吧。
6: 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1: 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1: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甚至《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视之不能，用而视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
2: 校长，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共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心无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相差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让他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
3: 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先拖垮他们自己。这些日子，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军团长，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
4: 掉队呀！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彭总，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5: 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散会，
6: 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
7: 彭总，
8: 大家都回去吧。
5: 好了，
6: 大家回去吧。
5: 你还有什么事？
9: 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觉得课程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不反对他们的意见。军队长，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2: 军团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0: 说实话，
1: 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啊，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0: 恩来啊！
2: 哦，周周同志，
0: 啊，下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
2: 哈，红三军团在全徐之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
0: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不能死打硬拼呐，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2: 泽龙同志啊，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0: 哎，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绪我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怕的就是高级指挥员也跟着犯糊涂啊。
2: 您的意思是？
0: 你认为老彭会是个什么态度？刘少奇、杨尚昆发来的这份电报他应该看过吧？
2: 这封电报彭德怀同志肯定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
0: 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面提嘛，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3: 按照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4: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5: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
6: 看来啊，我们要一夜的急行军了。
3: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
5: 丁团长，再这样下去啊，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4: 不要问我，问中央去。
7: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怎么了，连长？
4: 怎么回事啊？
7: 连长，
4: 什么？
7: 政委，军团长，
4: 怎么回事？
7: 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8: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9: 是啊，到底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7: 我们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好的，老彭。
10: 什么？
6: 一军团的林彪军团长请您亲自接电话。
1: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也出问题了？
11: 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4: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1: 还能怎么样？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4: 老彭，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1: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11: 什么？你说什么？
4: 我的意见很明确， 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3: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4: 你下命令了，我们跟你走。
11: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
3: 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时的困难，
11: 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3: 现在你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你指
11: 出让我来担任指挥，就更不合适了。
4: 老彭，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可是为了咱红军的前途。
11: 林彪同志，我知道你这是良苦用心，
3: 但是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能接受。
11: 我希望到此为止，你的这个话以后也不要再说了。再见。
3: 喂喂，老彭。
4: 这个老彭，
10: 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
11: 还是太年轻了嘛，啊，
10: 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11: 没这个必要吧，
10: 老彭。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哎呀，
11: 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嘛。
10: 你糊涂啊，这件事和战场上相互指挥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性质是很严重的。
11: 这个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
10: 你想过没有？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
11: 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10: 老彭啊，我不仅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也是很残酷的。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清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4: 这个老彭真倔。
12: 老林，其实啊，我也不同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4: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
12: 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4: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12: 哎，
4: 值此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恳求中央

0: 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摆脱敌人围堵。朱、毛、周可随军主持大计，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1: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2: 回来了。
3: 哦，
2: 中央的会开得怎么样？
3: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唱难鸣啊。
2: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3: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2: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3: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4: 你就是彭军团长？
5: 我是彭德怀。你是？
4: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
5: 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4: 啊，
6: 那你们谈，老彭，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5: 啊好。有什么事情，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好，好，好。
5: 这是一袋牛肉干，没带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你就当做见面礼收下吧。
4: 呵呵，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5: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7: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
5: 石头
6: 到，
5: 把这些东西啊送到休养连去，
7: 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
8: 哎，对对对对，
5: 对，
3: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
7: 哎呀，这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
5: 来，
7: 哎，快去。
5: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豪爽仗义之人呐。
7: 嗨，我就是个粗人。来，你坐。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5: 哦，是这样，
1: 听说前一段
5: 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7: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已经讲清楚了。
5: 真说清楚了？这事儿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7: 那你认为呢？
5: 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特别是对彭军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7: 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呀？
5: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了。不过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实行统一指挥，彭军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

0: 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1: 我要纠正你一下啊，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
2: 另外啊，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吧？
0: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临来之前呢，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
0: 300大洋。
3: 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几百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
2: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那我就不送了。
4: 哎，你笑什么呀？
5: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敢恨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
4: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
5: 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
6: 这样吧，你派个人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4: 主席要亲自请他？
6: 嗯，
4: 那也太抬举他了。
5: 这就叫礼贤下士嘛。
4: 礼贤下士，还好吧？
7: 张主席，彭军长。
4: 哎呦，
5: 德怀同志，
8: 张主席好，
5: 就等你了。坐坐坐，
8: 你也在啊？
5: 哦，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坐。
8: 张主席啊，
4: 我还真不会喝酒。
5: 哟，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一四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4: 你联络联络情感。
8: 张主席真是有心人呐。
5: 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的，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啊。
8: 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悬，无非是打仗不怕死。
5: 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9: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5: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来来来，吃吃吃。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团来，充实到一三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持。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不管缺少什么，你们尽管来找我。
10: 校长，据可靠情报，朱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4: 依你这见识怎么解释呢？
11: 学生认。

0: 因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让
1: 共军
0: 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2: 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的。要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天助我也啊！立即电告侯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的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3: 黄总，
4: 什么事情？
3: 刚刚接到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
4: 哪个张总政委？
3: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4: 这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来？
3: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咱们是交还是不交？
4: 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那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3: 是
4: 啊。哎，通讯处长。
5: 哦。
4: 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
6: 那我怎么保证啊？
4: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啊，
3: 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彭总，我们回去了。
4: 啊，走吧，
3: 快走。主席好。
7: 啊，你好，老彭啊。啊，老彭啊。
4: 哎，主席啊。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重要的决定你知道了吗？
4: 啊，我知道了。
7: 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归右路军指挥。
4: 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
7: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4: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得提防点他。
7: 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啊。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啊，老彭啊，你来看。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辈，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稼祥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地把他们带出草地。

0: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1: 老彭，这你放心，他多重的担子我老彭也挑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军序列它有问题啊。你看，自打长征以来，我们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齐头并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互相之间有个照应，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行军序列，把一三军团从中间深深的给阻断了。还有，你把中央机关裹在四方面军里头。
0: 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1: 老彭，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我想不至于那么严重，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嘛。
0: 既然你认为没有问题，我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着手准备，先把恩来和家乡同志接到我这儿来。
1: 好，老彭，你坐。
0: 自从会理会议以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老彭，你对我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老孟，我就是觉得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很多问题啊，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复杂，也更困难。 现在，红军的担子全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你得多保重啊，
1: 老彭啊！你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也要多多保重。

0: 达利，该吃饭了。夫人，达利，什么事情让你连饭都不吃了？
1: 你快来看一看啊！这是松潘大草原，它的南北延绵有200多公里，东西有100多公里，是平均海拔在3000多米的高原。
0: 过去，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过，哼！可是现在，朱徐共军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天然的大陷阱，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
1: 那你今晚就该睡个好觉了。不是我能睡个好觉，而是。
2: 我中华民国能就此天下太平啊！进来，
3: 夫人、校长，根据可靠情报，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
2: 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
4: 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老毛，老毛，起来没有啊？
5: 老毛，
4: 哎，快起来，快起来！天大的喜讯呐！哎，陕北有2支红军，一支是徐海东的红25军，还有一支是刘志丹的红26军。这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5: 这是哪来的？
4: 昨天你不是让我们找点精神食粮吗？我这是刚从邮局查抄的，哎，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

0: 个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人数哎不确定，但枪有万余条，下面还有14个游击支队，你看看。
1: 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还未扑灭，全陕北23个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的有8县，全陕北赤化人民约70万。哎呀，好啊好啊，刚要睡觉，蒋介石就把报纸送到床头来了。我要跟洛甫和恩来同志商量一下，马上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
0: 好，好。你看看，这写得很清楚。
2: 汉卿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急于把你给叫过来？
3: 请你回座明示。
2: 来，坐下，快坐下。你应该知道，国民政府这几年剿灭朱毛共党，动用了大量的国军，财力物力，追剿了大半个中国，眼看就把他们逼入到绝望的死亡地，可没想到又让他们逃脱了。哎呀，真是八载寒心入骨，敬畏鞠躬。
3: 回座，下一步打算？
2: 现在共军由川西北进入到甘肃，并继续向川西北挺进。你的部队不是一直留守在甘肃一带吗？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那你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安琪，这可是天降大任
4: 于斯人也，
2: 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3: 谢贵所信任，只是
2: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只要你彻底地消灭了朱毛共军，我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
3: 谢会座。
5: 主席啊，据侦察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斌的骑兵合为一处，共4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
1: 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6: 老毛，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1: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6: 陕北的地形独特，这平川之上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老彭说的有道理吗？
5: 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那我们胜算的把握就更大了。
1: 老彭啊，那你就声张点兵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在吴起镇的西南山上，将尾随的马家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祥部四个团击溃，缴获了大量枪械马匹，彻底斩断了敌人对红军的追。

0: 毛。
1: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2: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哎呀，老彭啊，
1: 老毛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2: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1: 老毛啊，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2: 老彭啊，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有功不居啊。
1: 老毛，你看现在
3: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
2: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

0: 研制各自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对高

0: 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七年七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你拿的什么？
1: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0: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1: 放辣椒？
0: 彭德怀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1: 哦，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
0: 谈什么？
1: 没什么。
0: 去吧。
1: 是。
0: 我知道你的想法。
1: 司令，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弟兄们都觉得您太抬举他彭德怀了。虽然他彭德怀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0: 那又怎么样？
1: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
2: 共军
1: 东征，打了咱们庆绥军稀里哗啦。
0: 那是你们无能。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属于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1: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可恶，请司令恕罪啊。

0: 司令，
1: 你胆子不小啊！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天的供给呀！
0: 我，
1: 你这是罪上加罪！
0: 司令，卑职知错了，
1: 错，这得认罚。
0: 卑职认罚，认罚。司令，卑职这就给你打醋去。
2: 哎呀。桌上这三颗鸡蛋给我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队，别忘了辣椒。
3: 是。

0: 哪儿蹦出来一个土包子，赶紧把他滚！赵长官，赵长官，赵长官，放开！
1: 老孙家，告诉我，站在你面前的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官彭德怀。彭德怀，马上放下！彭指挥，恕罪，恕罪啊！误会，误会啊！都怪小的有眼无珠。恕罪，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小的是严长官身边的人。
0: 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部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勾筑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0: 鬼子还没来，你就忘恩而逃，你还是尽废子弟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
1: 杜正辉，给小子一条活路吧，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
0: 杜正辉，啊，
1: 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0: 拉下去，毙了！
2: 杜正辉，
0: 什么？小子也是，好，杜正辉，杜正辉，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2: 彭指挥，是我。
0: 我命令你带领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2: 能，好。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
3: 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0: 出发！
3: 弟兄们，向后转，向前方阵地，通过。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来人呐，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
3: 大家把路让开，先让老将们过去。

0: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严司令报道。
1: 哎呀，彭将军的部队能隶属我严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
2: 严司令您客气。
1: 不是客气啊，这次山西保卫战还要多多仰仗空军啊。
2: 严司令这话就不敢当了，我工农红军刚刚接受改编，无论是装备和兵力，和严司令所部相比，望尘莫及啊。
1: 嗯，彭将军过谦了啊。哎，彭将军的实力我可是早就领教过了
2: 啊。
1: 哎，说起来这些人不还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吗？
2: 当然
1: 啊。
2: 请请。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1: 说得好。请。
3: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扬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沿晋北路线北上长城，绵绵千里。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正正抵抗，实施守土抗战。
2: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3: 哦，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北上，那还仰仗桂军呢。这些重要的防区都要让桂军来负责，不知彭将军意下如何？
2: 严司令，
1: 嗯，
2: 恕我直言
1: 啊，
2: 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1: 彭将军的高见呢？
2: 从长城抗战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

0: 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
1: 这个，由这三个点
0: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2: 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3: 哦，
4: 多谢彭将军提醒，我们这就去部署。
2: 行了，都是一些驴蹄的脑袋。彭老弟啊，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4: 严司令，
1: 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2: 长长见识。
4: 严司令，
0: 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115师、120师已经开赴了前线，129师也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
1: 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
2: 哦，
5: 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
2: 你不要跟我提那么多困难。要说难，共产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这份清单的物资在一周之内能不能凑措到？如果做不到，你把单子给我放在这儿。
5: 能做到，能做到。
2: 老弟啊，你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督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所以我希望贵军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
0: 那好，严司令，那我就静待佳音。
2: 我真情的希望贵军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看你呀、啊，早就应该把踢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我们山西人就应该讲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怕。当然怕了。可眼下，想反客为主的可不仅仅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然后鸡再生蛋，这叫繁衍。那我们怎么办？

0: 这么简单？
1: 看似都立足了，但是想扶出鸡来，也许上帝

0: 小子，你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梨？
1: 老总，来看看这个。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我说，你这从哪儿逃回来的啊？
3: 你说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
1: 我啊，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我这回去太原，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了。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2: 对。
1: 哎呀，我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0: 严老七手下不给咱物资也就罢了，茶都不管。
1: 啊，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我根本就喝不进去。
4: 嚯，两位老总又在下棋呢。小石头，
1: 哎，
4: 去找两个大碗给两位老总把茶沏上。
2: 是。哎呦，我看看，我看。
4: 哎呦，西湖龙井，
0: 还有啥来？好的茶，你说拿个大碗沏，这有点浪费了。
4: 这可是严老心送的。
1: 严老心送的，
0: 嗯，这是好东西啊。
1: 这严老心，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
0: 是啊，就这个严老心，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可他答应了给咱们物资呢？
5: 嗯，闭口不谈啊。
0: 说句不好听的啊。
5: 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1: 这严老心儿啊，算盘打得精，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
0: 嗯，
4: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1: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况且现在全国上下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0: 嗯，说得好，我们就是应该用我们的拿手好戏对付这些日本人。
4: 周老总啊，
0: 嗯，
4: 咱们的彭老总是不是已经找到周老总了？
0: 哎，
4: 啊，
0: 哎，
1: 这边请。
4: 嗯，老总，

0: 老林呐，
1: 啊，聂政委，
0: 老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1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日军的百人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他个出其不意。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1: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里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打好这仗。

0: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1: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0: 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1: 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芙蓉之学院的高材生。
0: 哎，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抗战时期。
3: 你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义军团，无往而不胜。应该说，义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
4: 是啊，中央红军时期，义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彭总，您可说过，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就是互相吹捧。
5: 这位小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4: 周副参谋长，我已经是党员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彭总也得归我领导。这么说，以后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0: 欢迎你，左副参谋长。
4: 对了，有件事我得提醒您。彭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组织反映，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会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
0: 石头，你什么意思？
4: 左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石头同志，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走走走走走，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0: 部队，明天做好战斗准备。是。
6: 林彪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了吧？我给日军。
7: 老婆，嗯，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
0: 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
6: 子天同志，给林彪，你要跟回个电吧。
7: 是。
6: 老总，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个。左权同志是托派。老总啊，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至于压死人了，但也是一个吓人的罪名。
7: 王明，我是反对对左权的任命，而且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0: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我认为啊，没有比左权再适合当参谋长的。你
6: 不把他当回事儿，怕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
0: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
7: 绝不能更换参谋长，要撤左权，先撤我彭德怀。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老总，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
6: 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里也应该有我一份嘛！啊，
7: 这样，这个事先都算了一笔账。 待我和主席一起商量一下。哎，记着，别让左权同志知道这件事啊！我明白。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仗，胜败十分的关键。
8: 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7: 我们的力量。
0: 对于百云社团呢，那我们想太单薄了。你别看季军嘴上说得好，不担心呢，到时候打起来，他就不配合我们。

0: 我们应该进入阵地了，可惜呀，天不作美，
1: 就算是下刀子，我们也要连夜进入阵地。

0: 二位老总，刚刚接到林彪的电报，部队已经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
1: 板垣石盘走到哪儿了？
0: 从目前情况看，他们没有查掉我们意图，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区。
2: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着重打他的辎重车队。
3: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日本人果然厉害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0: 彭总，彭总，彭总，
1: 老于，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0: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1: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1: 哎，别送了，昨天晚上的饭还没动。老于，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林彪，林官那边有什么进展？
1: 老爷庙仍在我们手中，但是板垣师团的援军正往这边赶。
2: 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很大。

0: 我们现在要攻击的是阎锡山的禁军，说好了要先锋作战，可是阵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
1: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
2: 马上电告林彪，让他速战速决。
0: 是。

0: 再等等。我是彭德怀。好，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1: 赶紧备马。
2: 老总要去哪儿啊？
3: 平型关。
4: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海原师团给打败了。我们胆大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哎呀，这穿这
1: 老彭来了，林彪送的战利品，
0: 你看全送来了。
2: 这回我们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3: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还有严老新儿，前些日子我问他要武器装备，他那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0: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4: 是，
3: 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2: 彭总，没有俘虏。
3: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2: 这是幺幺五师的伤亡情况。
3: 娘妈的，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
5: 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的。哎，老彭，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6: 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看样子不行。

0: 冷了，这是。
1: 怎么了？
2: 于壮老师，快去看看吧。
0: 快点，
2: 去看看。
3: 哎，看一下啊。好。
4: 啊，同志，怎么了？这是？
5: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重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了。
0: 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3: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0: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陕西去，好不好？
6: 好。
0: 来，搭把手。
3: 谢谢。

0: 我们是平津来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就是来志愿你们抗战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没事。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蒲安修。好，报告。蒲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请上车吧。
1: 这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
2: 石头，上车。
3: 我还是骑马跟后边吧。
2: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0: 快上去吧，小兄弟，你的战马呀，我叫弟兄们帮你牵着，放心吧。
2: 好，上车，快上。

0: 车。快！停一下！
1: 停一下！干什么呢？你们找死！
0: 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1: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0: 快开了！哎，
1: 干嘛呢？
0: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1: 你告啊！滚开！怎么回事？
0: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伤员抬上车！石头，帮忙！
2: 是。
0: 谢谢你啊！
2: 快快过来！
3: 谢谢你啊！
1: 快快
4: 快！快点，
1: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
1: 点，
4: 快
1: 点，
4: 快
1: 点，
4: 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
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就连我们11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哎，
6: 彭总，
7: 彭总，
6: 彭总，
7: 彭总好。
5: 彭总，你怎么来了？
8: 在开会啊。
5: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
8: 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
5: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3: 杨旭是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4: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三十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15: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14: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演。

0: 彭总，你怎么来了？在开会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 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
1: 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它，难度就非常大了。你这一路够辛苦的吧？哎，
2: 没事儿，不辛苦，能找着我哥就行。
3: 来了，
4: 彭总，你老家来客人了？
3: 啊，
4: 你老家来客人了，
2: 大哥。
4: 精华，哎呀，精华，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2: 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0: 给，兔崽子吃饭还跟小时候一样，像只小狼。哥，哎，都说你们部队接受了政府的改编，你当了大官，可我看你这饭菜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这饭菜还不好啊？这臭小子，我们接受改编啊，就是换了顶帽子。
0: 其他的都没变。嗯，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哎呦，那么多。嘿嘿，
2: 50。
0: 哪有啊？5块。啊？
1: 哎呦，我可听说，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连长都100块。
0: 那我们不一样，人家姓国，我们姓共。
1: 啊，对了，这个月的津贴刚发下来。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什么不行啊？哥让你拿你就拿回去。这么多年了，哥也没妄加机会钱。再说了，哥在外头干革命，也都拖累了你们。哥，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跟中华其实早就讲出来跟你干了，就是一直没找到你消息。我这次来啊，我就不走了。
0: 那不行，你还得回家。
1: 哥，
0: 金华。 这干革命啊，可不是好玩的事情，它随时都会掉脑袋。我不怕，你坐下，你接着吃。金华，如果你真想参加革命。 哥可以介绍你去抗日军政大学先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完了，还是回老家。咱老家也有党组织，你可以在老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哥孝敬老人。还有啊，清华，你得多生几个娃，给咱彭家多添几个后代。
1: 好，那我听哥的安排。吃吃吃，吃。
0: 金华，跟哥说说，你昆魔嫂子怎么样？嫂子她失踪了。
1: 失踪了？
0: 怎么会失踪啊？
1: 记得那年你打下长沙吗？啊，那个何健，为了报复，专门派人去家里边抓嫂子。嫂子呢，事先得到了消息，就躲到娘家去了。哎，结果这些白狗子啊，又追到嫂子娘家去了。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没抓着嫂子，但是嫂子究竟躲哪儿去了，连他娘家人都不知道。
0: 那你们之后没去找他吗？
1: 怎么没找啊？方方圆百里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不过后来我听人说啊，他好像去了武汉。
0: 去了武汉？他一个人？
1: 哥，这些年你都自己一个人。
0: 把你昆木草送回去，我答应他，等我一旦安定下来，我就去接他。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
1: 哎呦，哥，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性。你看看现在外边都什么世道了，我嫂子可能已经都。

我一定要打听到你嫂子的下落，是死是活，哥得找着她。可这辈子，绝不能做一个负心之人。

0: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1: 这是什么呀？
0: 护身符，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安定好了就来接我，一定要来接我。
1: 一定，我答应你，等我安顿好了我就马上来接你。
2: 王总，平型关大捷以后，129师、120师先后出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官兵士气特别高涨，想再次出击打一两场歼灭战。
3: 那你的意见呢？
2: 恕我直言，对日寇的这几场仗打下来确实有不小的战果，可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必须承认日军的装备战力远在我们之上，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式。
3: 说得好，主席啊，真是给我派了一个最优秀的参谋长。
2: 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会看风向，要不然不至于现在还顶着一顶托派的帽子。王总，给我吧。
3: 什么呀？
2: 中央的电报，按照司令部的条例，所有来往的电报都应该由我这个副参谋长统一归档。

0: 你不要误会啊，朱老总啊，不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怕你背包袱。但是，我和朱老总对你是绝对信任的。
1: 说实话，这件事压在我心头，已经好几年了。在苏联的时候，我和中山大学的几个党内同学吃了一顿饭，没想到这几个人和汪明同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后来就全成了托派。为了证明这个托派组织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汪明把我也算进去了，说我们在搞。 非法的组织活动，甚至还要回国武装夺权。彭总，自从我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党组织，我就抱定了要牺牲的决心。可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枉。

0: 周全，今后啊，你就安心工作，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彭德怀了。
1: 彭总，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您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

0: 不要再卷入这种复杂的政治纷争。
1: 哎呦，左权，我是
0: 好了，彭总，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我只是对您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心里就舒服了。根据八路军和日军的这几次作战，我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这篇埋伏战术，请彭总指正。
2: 陈翻译，我们这里快些。
3: 谢谢。
4: 彭总，这位是安娜女士。
1: 你好。
4: 这位是我们彭总司令，这是我们左副参谋长。彭总，安娜女士是欧洲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希望能够对您做一次独家专访，中央已经批准了她的采访要求。
1: 怎么又是个外国记者呀？上一回我不是和那个叫斯诺的美国小伙子聊过了吗？还要再来一次？
4: 彭总，安娜的文章在美国及欧洲公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党中央毛主席认为，
5: 全国抗日
4: 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应该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还有朱老总都接受安娜女士的专访了。
1: 忻口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都要去前线，你们的安全问题我可负不了责。
6: 上告卢渊坑声，大军纵横直奔，谁敢恨倒立吗？唯我方大将军。方大将军，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让我死在前线上，我也要采访你，否则我这次来山西的之行就像是白来了。
4: 安娜小姐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流利。
1: 那你不早说。安娜女士，中文说得很好，毛主席的诗也背得很好，不过有一句话你背错了。当初毛主席送我这首诗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句改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所以说你不应该采访我，你应该采访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
6: 冯大将军，您的部下们我当然要采访，对您本人的采访我也要尽心。我理解您的军务繁忙，这样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就采访一个问题？
6: 就一个问题，如果我问第二个，您可以马上结束和我的采访。
1: 啊，那好，那就一个问题你问吧。
6: 就算您接受了我的采访吗？
1: 那当然，你不是说就采访一个问题吗？
6: 啊，那就先给我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吧。
1: 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住下？
6: 方大军，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呢，我必须得珍惜这么难得的采访的机会。我先给您的部下们进行一个广泛的接触，然后对您本人近距离的观察，才能设计出最好的问题。您就等着吧。
0: 请吧。
7: 今天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威名远镇的彭德怀，一脸沧桑的面容完全就是一个久经战火的老兵，只不过在他总是略带微怒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感受到一种热度。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男人。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彭总，彭总，彭总。

1: 你还能救命？
2: 彭总是这样，石头失血过多，要想救他，必须马上找到配对的血型进行输血。
0: 警员排集合，集体验血。是，先验我的。
1: 彭总，
0: 要我的你不能验。
1: 干什么了，何燕？
2: 能验我的。
3: 你放过一个吧。
0: 安娜女士就算了。
2: 司令员，我现在也是名气中的一员。
0: 那好，何燕。

0: 医生，结果怎么样？
1: 彭总，石头有救了，包括您在内，有五个人的血型和他相适合，我们马上组织抽血。
0: 那太好了，不用抽别人的，就抽我的吧。
1: 彭总，这怎么行啊？
2: 这怎么不行啊？石头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不行啊！
1: 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代呀！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从事！快，我要上前线了。

天哪，我在世界各地听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书写。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将军？

0: 庞总，庞总，醒了。
1: 哦，躺下。
2: 谢谢你，庞总。
1: 你谢我什么呀？应该我谢你。回来兵怎么着？
2: 流血不流泪？
1: 对，流血不流泪。
2: 不流泪。
3: 老婆，你对卫立煌这个人了解多少？
4: 我只知道他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悍将，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当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扑灭十九路军的起义，那都是他替老蒋立下的赫赫战功。我听说，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金家寨现在更名为立煌县，那就是老蒋为了嘉奖他的战功，下令更改的。
3: 不错啊，老婆。卫立煌虽然忠于蒋介石，但是抗日的态度很坚决。在国民党内也是主战派，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为人比较直爽，我们应该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尽量的争取。

0: 董先生，
1: 董将军你好。
0: 你好，董先生。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
3: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魏将军报道。
2: 彭将军好。
3: 魏将军好枪法呀，
2: 比起彭总来还是略逊一筹啊。
3: 魏将军并非是枪法不如我，你是在试枪对吧？
2: 彭将军你看出来了。
3: 和咱们的中阵式步枪相比，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弹丸出速快，瞄准极限长，枪身也长，确实是射得远打得准。
2: 日军的火力远超我军，就连步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威力也非我军可比，要想战胜他们真的是要好好琢磨。
3: 魏将军，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应该发挥我军夜袭进攻的长处。
2: 谈何容易啊，三八大个儿更适合近战，肉搏战时往往我们三四个士兵也敌不过一个日本人。
4: 是啊，日本人拼刺刀之前先退子弹，光这一招就把我们兄弟们给镇住了。
3: 告诉士兵们不用信邪，三八大个儿在拼刺刀前退子弹，那是这种枪的弊病，因为三八大个儿如果近距离击杀，子弹很可能穿过对手的身体伤到他们自己人。把枪拿来。三八大盖退子弹是需要时间的，你看。
4: 我明白了，日本人退掉子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
1: 对，
2: 周先生和彭总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0: 哦，吴将军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周先生，
2: 今晚我想和彭将军单独聊聊，你看可以吗？
0: 那这要看彭将军的了。
2: 老彭，我们虽然第一次见，但我老魏觉得和你对路子，今晚我们好好聊聊。
3: 没问题，我也是久仰魏将军的大名。
2: 周先生，我可没有拉拢贵党干部的意思。
5: 我了解你，你魏将军不是这样的人。
1: 你们两个，一个是国民党里的张飞，一个是共产党里的张飞，两个张飞本来是对头，但是如今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应该好好聊一聊了。
6: 彭将军的枪法好，来，把刚才彭将军打下的野鸡中弓我们给他做了。
1: 好啊。
7: 1937年9月，忻口会战爆发，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一战空中优势，致使中国军队死伤惨重。
8: 忻口战役啊，打了快两个月了。卫立煌那个部队啊，确实打得比较惨烈。
9: 日军主要依靠的是空中优势，实行不间断的轰炸，这是造成我军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不间断的轰炸？这么说，这附近应该有日军的机场。
9: 按照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算，机场位置应该不会超过50公里。

0: 给我接一下129师刘伯承师长。
1: 对，
0: 伯承吗？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你马上派人出去侦查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日军的机场，一旦发现，坚决打掉它。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利用夜间突袭了日军在山西忻口附近的阳明浦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我突袭部队赵崇德营长光荣牺牲。
1: 好，打得好。子秀，立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嘉奖八路军。
2: 是。
3: 委员长，近期您已经多次给他们嘉奖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怕咱们自己的部队会有怨言呐。
1: 我就是要激励我自己的部队能像八路军那样多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同样会给予嘉奖。
4: 八路军的战绩让人不服不行啊。115师设伏平型关，129师夜袭阳明浦，120师近日又出击王董宝山，截击了敌军80多辆汽车，毙敌300多人，几乎瘫痪了日军平型关至忻口的运输线。3个师3战3捷，委员长了不起啊。我觉得您不仅要通电嘉奖参战部队，而且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予以重点奖励，也许日后就会为我党国所用啊。
1: 没看出来，在我黄埔军校的弟子中，你还有这样的政治头脑。那么你说说，在八路军的将领中有谁先去和他们谈一谈呢？
4: 彭德怀。
1: 为什么？
4: 因为徐向前、林彪、左权都是黄埔的，而唯有彭德怀他不是黄埔的。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如果能让他倒向我们这边，八路军就完全掌握在校长手里了。

0: 委员长，彭将军到了，请吧。
1: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委员长报道。
2: 彭将军，不必多礼。
1: 来，我们坐下谈吧。
2: 委员长，请。
3: 八路军这次在华北打得很好，出师一个月，三战三捷，
1: 真是大张国人志气啊！
2: 委员长，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杀敌报国是我军人的分内之责。
1: 说得好，国难当头，不管是。

0: 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理应是团结抗战，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只要无条件的支持抗日，那么无论是哪个党派的哪个军队，我都会一视同仁。
1: 邓华兄，你看你们八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哪怕是消灭敌人一个小队，委员长。
0: 都会通电嘉奖的。委员长的嘉奖倒是很及时，只不过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却迟迟不见落实啊。我早就听说彭德怀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彭将军，这事儿你放心，对八路军的奖赏，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1: 好，我就等着委员长这句话呢。对了，我早就知道，你和润之兄都是湖南人。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我可以嘱咐张治中，让他予以照顾。委员长，我彭德怀一家早被何建主席关照过了。啊，
2: 他是如何关照的？
3: 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吗？
2: 关照的很周到，连我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给刨了。啊，邓怀兄啊，十年清党，果然自相残杀，真是痛心疾首啊！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邓怀兄。
0: 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当摒弃旧怨，在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抗日。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会计较旧怨，今天我也不会换上这件军装。这身军装，彭将军穿得很精神。过去十年，彭将军是个勇猛的军人。 我希望今后十年，彭将军能成为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楷模。这五万元你先拿去修缮你家的祖坟。另外，今后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慈秀，也可以到我这儿来。我蒋中正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
1: 还不谢谢委员长，委员长好大方。那这五万元，就作为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我先收下了。其余拖欠的军饷，望委员长督促属下尽快办理。至于我彭德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 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彭德怀告辞了。
0: 子修，帮我去送送彭将军。
1: 啊，不必了。

0: 校长，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韩复榘、石友三，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更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这个不是用钱能分化的。
1: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0: 军队的阵地被接连摧毁。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1: 皆様、太原を占領しましたが。

0: 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三 C の戦い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蒋介石の軍隊、周士山の軍隊、そして共産党の軍隊を全滅させよう。そして家屋は大日本帝国が中国を攻めるための後方基地になるのだ。
1: はい。
2: 統总指挥，自从日军占领太原后，国军已经全线撤退。请问八路军也准备撤过黄河吗？
3: 八路军出征的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不但不会走，而且还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
4: 以你们目前的装备和兵力，能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吗？
3: 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是差一些，
5: 但你要记住，华北有10,000,000的人民，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6: 听了您这一番话，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深受鼓舞。那么我们能不能写文章告诉全国百姓，咱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呢？
5: 可以。你还要再加上一句，八路军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也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华北共存亡。
7: 好，
8: 好，好。安娜女士，请吧。
3: 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打个牙祭吧。
5: 这段时间啊，
3: 你跟着我们在前线四处奔波，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9: 鹏，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朋友。至于吃饭不着急，您别忘了你还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呢。
3: 啊，对了，采访是吧？你也别忘了，你只采访一个问题啊。
9: 就一个问题。
3: 好，那先吃饭。
9: 鹏，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和你其他的那些同志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
3: 啊，有不同吗？
9: 在你参加革命这10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对不起，可能我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
8: 没关系，安娜，我可以回答你。我结过婚，我有妻子。多年前，我准备起义的时候，把她送回了老家。我答应她，等起义成功后，就会去老家接她。
9: 那后来呢？
8: 后来部队一直转移，根本就没有时间回老家去接她。
9: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8: 不知道。原以为他一直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弟弟来告诉我，他被迫离开家很久了，至今毫无音讯。
9: 哇，就为了这么一个承诺，整整10年你就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
8: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安娜女士？在我来讲，一个人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9: 可你毕竟是一个身心强康的男人，身边怎么会没有女人？
8: 这就是我们不同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你们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和平、宁静和安逸，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斥着战争、流血和牺牲。男女之间的感情在你们那个世界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我们的世界，呵呵，它是一种奢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合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

0: 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秀，哎呀，你别唱了，这都啥时辰了，你还在这唱呢？
1: 玉树了你就开花儿，咯吱了你就动。
0: 秀，你赶紧下来吧，这队伍马上就要进村了，你好歹也打扫打扫呀。听说住到咱家可是个大官儿。
1: 过儿了你就开花儿，
0: 你再不下来，
1: 下不来你
0: 听见了没，秀？我再不下来，我上去揍你！我，哎，你快下来呀你！
2: 哎呀，爹，你说你这干嘛呀？
0: 你这孩子，你，哎
2: 呀，
0: 快，赶紧点，把屋里打扫打扫你。
2: 我不扫，要扫啊，你自己扫吧。
0: 你，行，俺扫，俺扫。
2: 你。
3: 爹，你说你这何苦呢？你忘了你这腿是被谁打瘸的，还把他往家里招，何必呢？
0: 秀儿，爹怎么会忘了？这村长派下来的，爹还能说什么呢？孩子，记住点，这兵荒马乱的，遇到事要顺着点，啊？
2: 行，那我去替您扫。您歇着啊，我去替您扫，好好扫啊。
4: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客人到了，老孙呢？在家不？客人来了，
0: 来了，来了！
4: 干什么呢？你这是？
0: 来了，来了！
4: 不不不，就这家。老孙呢？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要在你们家住的彭老总。
0: 长官你好，长官你好。
5: 你这是李大哥吧？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年岁比你小，你就叫我彭老弟吧。
0: 不可不可，
4: 老孙呢？这八路军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0: 对对对，俺知道，俺知道。
4: 彭总，李老栓这个人呐，老实厚道，祖上还出过秀才呢。
5: 哦，
4: 啊，他也认识几个字儿，家里呢也很清静。除了他，还有一个女，还有一个小子。你住在这里啊，再合适不过了。
5: 谢谢啊，村长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5: 老哥，这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0: 哎。
5: 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长官，快里边请。
4: 彭总，
5: 行，
4: 好。
0: 秋，你干嘛呢？你这是？
3: 您说我干嘛呢？这不是打扫屋子、招待贵客的吗？
6: 小兄弟，有你这么打扫屋子的吗？你会干活吗？
3: 我会不会干活，用不着你来教训吧？你要是不想在这儿住，你去别的地儿住去啊。别以为穿了一身老虎皮很了不起啊！
6: 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出口就伤人呢？
3: 我伤你心了，还是伤你肺了？伤你哪儿了呀？
6: 你怎么说话呢？
0: 秋儿，你闭嘴！长官，长官，对不住，对不住，山里的孩子没有规矩，俺回头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长官。
3: 你干嘛？
5: 小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去擦把脸吧，瞧瞧你脸上这土，
7: 都成了灶王台前的小鬼了。
5: 啊！来，把扫帚给我，你去擦脸去。啊！
0: 长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这
5: 李大哥，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长官，你叫我老弟。再说了，这没什么使不得的嘛。啊！
0: 这
5: 你帮忙带个路，我住哪个房啊？把行李拿进去。
0: 哎，好，村长，
4: 走，你给指一下。
5: 知道了。去把警卫班叫来，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打点水，帮李大叔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
8: 是。

0: 怎么了，小兄弟？
1: 不太像。
0: 嗯，
1: 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大官，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
0: 啊，那你看我像什么呀？
1: 我看呀，你就像一个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
0: 小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往后啊，你就叫我彭大叔。啊，
1: 好，
0: 去擦脸去。
1: 好的。
2: 哎，在干啥呢？你到底行不行啊？彭总晚上开完会回来，你总不能让睡凉炕吧你？
3: 哎，这火就是起不来，我能有啥办法了？
2: 哎，难烧的灶炕好冒烟。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使点干柴呀？
3: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哎，主要是这炕太潮了，
2: 这拉不出屎啊，茅坑里。
3: 我能有啥办法了？
4: 干什么呢？满院子跑烟。
2: 哎，我说你什么破炕？

0: 烧个火这么费劲，
1: 那只能怪你们笨好吗？
0: 我不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1: 行，不跟你闹，你们慢慢点啊。
0: 哎，等等，
1: 干嘛？
0: 把这给我。
1: 你
0: 给我。哎，走，快，干嘛呀你？
1: 哎，
2: 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0: 哎呀，不就一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当你们家为抗日做贡献了。
1: 做贡献就能

0: 行了，别生气了。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哪想到那个彭大叔他真会罚你啊？刚才我还去找他求情去来着，谁知道他那脸拉那么老长。行了，这次是我不对，别生气了啊。
1: 你别说了，是我犯了纪律，冯总罚我应该的。
2: 你们拿点百姓没油，就算是犯纪律了。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来
3: 你们八路军跟其他军队真的不一样。
2: 那我陪你站会儿吧。
4: 用不着，你回去。
2: 哎，你，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比女人的心还窄。
3: 你不是男人啊。
2: 我的意思是，咱们男人大老爷们儿嘛，当然得大度点儿了。
4: 用不着你开导我，你回去。

0: 哎，你还会唱歌呢？哎，你唱歌声音怎么这么细啊？跟个女娃娃似的。
1: 你，不理你了。

0: 有什么事啊？有一个情报，要跟首长做一个汇报。有什么情报，向你们刘师长去汇报。
1: 鬼子十四师团山田辎重总队下属的2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过几天能长直到鲁安。你怎么知道的？我是干嘛的呀？我这不光打仗行啊，搞情报。
0: 党内有几个比我强的，陈哥，立正，干嘛呀？向右转，回你部队去。
1: 老总，我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这是把我打发了？
0: 我告诉你，陈哥啊，你的这个情报总部早就掌握了。
1: 哎，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抢石的，对吧？找你们刘师长去。
1: 我们是人太多，你面子大，你帮我们说几句，谁不敢驳你的面子不是吗？关键是我陈刚懂事儿啊，我知道咱们总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困难，如果缴获了战利品，总部通知优先。你少跟我套近乎，
0: 套近乎也没用。
2: 今天，我们国共双方的将领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御敌。下面，我们先请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做一下东路军的
3: 作战纲领报告。太原的失守，并不意味着山西抗战的终结。
4: 相反，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由正面的阵地战转入运动战和游击战。游击战。
3: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别的不说，我方必须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果情报工作跟不上，就会错失战机。说得好，游击战的成功是建立在政治工作的基础上。面对侵略者，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部队。只要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5: 成为我们自己部队的眼睛和耳朵，那敌人的任何动向，不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吗？只要小鬼子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6: 说得好，冯将军，敌人是委员长派来的联络员，初到山西就听闻贵党把游击战术吹的是神乎其神，在下有一疑问。
5: 贵党过去10年游击战术的成功，大都对的是国军，甚至是国军的地方部队，其武装配置和战斗能力实属有限。现当下日寇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士兵训练有素，仅凭贵党这点装备，在游击战的实践中，能不能有效的消灭日寇，还尤为可知吗？
3: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平型关、杨明堡、王董宝山、八路军这一系列的战绩，我想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7: 此等战果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
3: 其实，谁也不清楚嘛。<笑>我理解你的想法。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胆量，我欢迎大家去实地观看一场我军对日军的战斗。
2: 彭副总司令说的，就是我们即将打响的响堂埠伏击战。

0: 经过此番战役，我等应虚心学习啊。
1: 各位，战斗结束了，我估计啊，日军大队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我们快速撤离吧。请吧。
2: 秋儿，秋儿，秋儿，你下来，我给你点好东西。
3: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2: 哎，你下来，就在这儿，你来。哎，你下来自己看。
3: 什么东西？
2: 来，你下来，下来。准备好了吗？
3: 啊。
2: 你看，喜欢吗？
3: 这什么东西啊？嗨，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呢。
2: 哎，你不喜欢也别扔啊。
3: 什么呀，这么宝贝？
2: 这可是日本鬼子38大杠打出来的弹壳，你知不知道有多金贵？咱八路军武器少，所有的弹壳都得回收，天然火药燃再重新做成新子弹，平时你都见不着。
3: 我才不稀罕呢。你要真有本事啊，就上战场缴一把真正的38大杠回来给我瞧瞧。
2: 你别激我，总有一天我亲自上战场给你缴一把38大杠回来给你看看。
3: 就你彭大叔的脚跟屁虫，你能上得了战场？
2: 哎，你以为我不想去啊？我跟彭总说了多少回了，是彭总不同意。
3: 我跟你说，那是彭大叔为了保护你，就你这小个儿上了战场第一个就被撂倒了。哎，你别生气啊，我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啊。你别当真，开玩笑呢。
2: 秋儿，你记住了，我一定会上战场，也一定会缴一把38大杠回来让你看看。
3: 哟，石头，这么有志气呢？行，就冲你这句话，你要真上了战场，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的。
2: 我就怕你做不到。
3: 你都能做得到，还怕我做不到？
2: 我让你变成一个女的，给我当老婆，而且天天给我唱山歌听，你能做到吗？
3: 你给我。
2: 那我真走了。我这回真走了。
3: 石头。

0: 陈队长，啊，这战利品都是给彭总的啊。
1: 陈队长，我跟您说那事儿，您
0: 什么事儿？
1: 我就让您跟彭总说。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下部队那事儿。
0: 怎么了？
1: 不是您什么时候跟彭总说？
0: 我知道了，我说呀，瞧你陈叔不就完了吗？
2: 老总，老总，陈哥。

0: 听说你这回发大财了，发了财不能忘了总部啊！瞧瞧，瞧瞧这料子啊！来，拿着，这是日本酒啊！不错啊！我替总部的同志们谢谢你啊！
1: 嗨，
0: 石头，
2: 是，
0: 让同志们自个儿来挑啊！
1: 是，
3: 你不挑两样啊？
0: 我就不必了。
3: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入不了彭老总的法眼。你
0: 还搞什么鬼名堂？
3: 大强，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大强，
3: 旅长，
0: 彭总就喜欢这东西。
3: 废话，我才不知道。陈哥啊。
1: 这回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呀？
3: 要人？
0: 谁呀？
3: 要石头啊！你小子是想下部队是吧？你居然勾结陈根来给我下套啊！
1: 不是彭总，我跟好几个部队首长都提了，他们不敢跟您说。我这想来想去，把整个八路军，也就陈旅长不怕你。
0: 说什么呢？
4: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怕彭总啊？
1: 这怎么回事？我是觉得这小子吧，够机灵，下去锻炼锻炼，是块好材料。
0: 陈旅长不提这事儿啊，我也在琢磨你呢。年纪不小了，是该下部队历练历练了。陈哥，啊，你准备怎么安排石头啊？
1: 陈旅长都跟我说了，先让我当个排长。
0: 放屁！当排长？你带兵打过仗啊？
1: 当排长，那
0: 一排的战士，那命都得让你给丢喽。我告诉你啊，从战士干起。
1: 彭总，
0: 可是您的警卫员，我警卫员天生会带兵打仗吗？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国民党，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不当战士你就别走了。
1: 行行行行，战士就战士，
0: 你给我站好了。从明天开始，突击训练，彭德怀的兵出去不能让人
1: 说三道四的，听见没有？
3: 是。
1: 去吧，陈哥啊，枪不错。旅长，谢谢。
3: 好好学学说话吧。
1: 是。
5: 准备射击。

0: 看看，这靠这儿，顶住它！看，看到没有？知道，腿得使上劲儿，腿得使劲儿，杀！听懂没有？站！站！头得低下来，头抬这么高，日本鬼子即将把你头啊打成肉糊不可，得这么低，明白吗？这么爬。
1: 你这咋整的？都还没上战场呢，就先把自己都弄得是伤。
2: 彭总说了，平时多流汗，上战场才能少流血。
1: 你这一口一个彭总的，我看你呀，对彭总比对你亲爹都亲，忍着点。
2: 我哪知道对亲爹什么样啊？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在我心里，彭总就是我亲爹。
1: 那你就认彭总当干爹呗。
2: 部队不兴认这个。哎，我有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就是做一个跟彭总一样的人，一名真正的军人。
1: 你呀，人家彭总可是了不起的大将军，你能行吗？
2: 只要我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将来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别忘了，彭总也是从士兵做起来的。

0: 怎么了？
1: 得好好看看你啊，想不到你还有这大志向呢。
0: 所以说现在就要多多训练，才能早日下连队。
1: 祝你早日成功。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吧？哎呀，
0: 没事。不信你再打一下。哎哎，行行。

0: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去给娜娜纱布。
1: 秘密？你能有什么秘密？

0: 滕总，
1: 知道你今天下连队，我刚才去厨房让老张用白面给你烙了两个馍，带在路上，算给你送行了。
0: 滕总，知道您昨天晚上开会开得特别晚，没想惊动你，准备偷偷的就走了，没想到
1: 你当我等着就给你馍呢，臭小子。石头，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儿一上来一梭子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
2: 听见了。
1: 你哭个屁呀，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2: 王总的兵流血不流泪。
1: 你快点滚吧，快走。
3: 来，石头，
1: 你回来。下到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许给我丢脸。
2: 是。

0: 这儿呢，石头，这儿呢。
1: 石头，你咋才来呀？干啥去了你？
2: 我刚出门碰上彭总了，说了几句话。你找我什么事儿，非得来这儿说，不能在家说。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儿下连队那天，我就跟你说一秘密。
2: 哦，我记得记得。
1: 背过身去。
2: 啊？
1: 哎呀，你背过身去
2: 干嘛？
1: 快点背过身去。
0: 不许偷看啊！
2: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0: 不许偷看啊！
2: 好了吗？
0: 嗯，好了，回过来吧。
2: 你，
1: 石头，
2: 你，秋儿，你不是你真是个女的？
1: 这算不算是一个秘密？
2: 算吧，这怎么会这样呢？
1: 其实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说过，当年俺爹俺娘去赶集，那附近正好打仗，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溃兵，抢了俺们家东西。打瘸了俺爹腿，还糟蹋了俺娘。俺娘后来就投了河。打那以后，俺爹看见当兵的就怕，他躲得远远的。可是这次听说八路军要来，还要住在俺们家，俺爹心里当时是一万个不乐意，可是又没办法，他怕万一我娘的事儿再发生。就把我打扮成一后生。
3: 秋儿，我们是八路军，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1: 发现了，俺和俺爹都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石头，其实我挺不愿意。不愿意让你上前线的，
3: 没事。
1: 怕，万一你要是有个好歹。

0: 心，俺能有啥事儿啊？俺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1: 奶奶答应我。

0: 圈。这是钢笔，我送给你。
1: 这么金贵的东西，不能要。
0: 这是彭总送给我的，我一直留在身上。这次我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留着吧，做个念想。你见了他，就当见着我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彭总，这次给您新安排的警卫员，您看是不是合适？
0: 叫什么呀？
2: 彭总问你话呢。
3: 报告首长，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加入革命后改名叫李新田，12岁加入烧烤师，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还在。
0: 我知道了，你是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小鬼，啊，不错。
4: 彭总，那您同意用案了？
0: 嗯。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誓死保卫彭总安全。
0: 我不用你誓死保卫呀、啊，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2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3: 报告首长。
4: 不认识。
0: 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3到5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
3: 能。
0: 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
3: 啊？
4: 批评您？
0: 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3: 是。
0: 一会儿我和朱老总啊要回延安去开会，你准备一下，我们吃完饭就走。
3: 是。

0: 干什么呀？
1: 欢迎抗日英雄凯旋啊！是中央有关单位特地组织来欢迎你这个彭大将军的。
0: 老总啊，这浴血奋战的是前线的战士，这花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钱省出来买点弹药呢。形式主义，哼！
2: 来。

0: 啊，完了！安娜女士，真没想到，在延安又一次见到你。这一次，你非要约我出来，是想采访什么问题啊？哎，不过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只采访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1: 鹏，我这次来延安，其实就是想见你。
0: 哦，
1: 不过不是为了工作。

0: 我从我们擅自分手以后，我们有一天不再想你，这份感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已经被你这个东方的男人征服了。混大监听，我爱你。
1: 安娜女士，你知道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经常要去前线，前线充满了危险，随时都会牺牲。所以啊，你的这份感情我不能接受。
0: 我明白，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
1: 我并不爱你啊！对不起啊，安娜女士，我这个人啊，说话直率容易伤人。但是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和我啊，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嘛。我知道。
0: 你放不下你的妻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他一个消息都没有，难道你就一直这么东下去吗？
1: 在没有他的确切消息之前，我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我谢谢你，对不起。

0: 行了，报告彭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什么人啊？是个女同志。你看我这工作很忙，如果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你让她找相关负责同志吧。彭总，这个人您还是见一见吧。为什么？她说她是您的妻子。 我妻子，人呢？
0: 就在门口。

0: 可某，真的是你啊！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1: 来进来。
0: 哎，这真的是我妻子。
1: 跟我我这还有点工作，忙完了我就去找你。
2: 嗯，
1: 同志，麻烦你帮我安顿他一下。
2: 好。
1: 你还没吃饭吗？啊，到食堂找点吃的。
2: 是，首长。
1: 谢谢谢谢，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2: 来，跟我来吧。

0: 街上，你看着帮我买点肉，看看有没有湖南的腊肉。哎呀，哎，那个如果钱还有的多，帮我捎点酒。
1: 好，好，快去，
2: 我马上就去。
1: 老于，哎，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2: 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湖南的风味，肯定是合苏鹏鹏的胃口。
1: 好丰盛啊，这。
3: 怎么样？
4: 一直跟着吃视频的，这次啊，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1: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们谁会捡喜字？
2: 我会捡呢，只要你们能弄点红纸啊，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3: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哎，
2: 那你快点啊。
4: 哎哎，小李，你帮切一下。
1: 好，
4: 你把红布剪。
1: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终于被你妈养了。
10: 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老于，哎，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湖南的风味，肯定是合苏鹏鹏的胃口。
0: 好丰盛啊，这。
2: 鹏鹏怎么样？
3: 一直跟着吃视频的，这次啊，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0: 对对对对对。
2: 哎，你们谁会捡喜字？
1: 我会捡呢，只要你们能弄点红纸啊，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2: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
1: 哎，那你快点啊！
3: 哎哎，小李，你帮切一下。
0: 好，
3: 先把红布去。
0: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库木，库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没事儿，我就想到处走走看看。
1: 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来看。咱们回家吧。
0: 哥，你这是？这应该是小李他们弄的，没事儿。等明天啊，我们一起啊，好好谢谢他们啊。来来来，哎呀，让我看看，还这么大方，哎呀。
2: 吃饭，啊，吃饭。库木，我平时也不喝酒，但今天啊，我们破一个例，喝一点酒，庆祝一下，啊，来，
0: 庆祝我们团圆。
2: 团圆。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库木，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真没想到，当年把你送回家，跟你说好了，等我安定下来，就去接你。 这一分开，十年。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形势是一天比一天险恶。这些年，我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我一直在打仗。我在想，就算是把你接到我身边来，那也是只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不如让你在老家待着呢。上回清华来找我，我才知道。 逼得没办法离开了家，还失去了你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这下好了，今天我们终于团圆了。我真的高兴。我再喝一杯。
2: 我来。
0: 好。
2: 好，嗯，
0: 来来来，我们部队的军饷不多，但我都攒着呢，我就想等到有一天见到你啊，全交给你。
2: 这个荷包，你一直留着呢。
0: 那当然了。

0: 是你给我的幸福，我怎么能丢？
1: 你把这些军饷都给我了，那你那一家人怎么生活呀？你还是收回去吧。
0: 对了，上次金华来的时候啊，我给了他5块大洋，让他带回老家孝敬老人，其余的都在这儿。我一个人在部队，我用不着花钱吗？
1: 恒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有再找一个女人？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会找女人啊？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一个人，你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
0: 这跟当官有什么关系啊？我彭德怀是有老婆的人，我们是夫妻啊。你怎么了？
1: 恒哥，我对不起你。恒哥，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0: 你干什么？
1: 我跟你打我。
0: 你干什么，郭沫？你干什么？
1: 不能再瞒你了，恒哥。
0: 怎么了？
1: 当年我们分手后，我一直以为你很快就会来接我。我就等啊等啊，结果却等到了何进派来抓我的白狗子。我不敢在老家待着，只好四处躲避。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他们都说你死了。我
0: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1: 鹏哥，是我不好，你听我说。当年你打下长沙后，我打听到湘南一带有红军在活动，我就一路乞讨过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武汉，因为找不到工作，我连饿带病在路边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姓徐，我在他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然后
0: 怎么了？
1: 我就跟焦叔先生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0: 前些日子，我听说你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带着部队在前线打鬼子。
1: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是有多高兴？我想，你当了大官了，身边一定有别的女人，我们这辈子缘分也就没有了。
0: 可是我心里还是惦记着你。我这次来延安，就是为了看你一眼，远远的看一眼就够了。没想到当兵的盘问我，我还怕他们误会，就说了我们的关系。鹏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在等我，你还是一个人。鹏哥，我对不住你。
2: 孔墨，孔墨，你起来。
1: 我对不住。
2: 起来，你起来。

0: 是我不好，是我对不住你。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理解你的处境。鹏哥，我对不住你。既然你没有别的女人，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1: 不行，鹏哥，你听我说。
2: 绝对不行！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是一个母亲，那孩子不能没有娘。
0: 鹏哥，
2: 拿着，你听我的话，你把钱拿着，回家去。
0: 鹏哥，我不要。
2: 好好过日子。
0: 鹏哥，我不走，我知道我已经配不上你了。可是我就想留在你的身边，好好照顾你，洗衣做饭，做一个老妈子就行。将来你娶了女人，生了孩子，我来照顾他们。
2: 不行，
0: 鹏哥，
2: 绝对不行。我彭德怀绝不能和另外一个男人共有一个女人。

0: 回来了。
1: 彭总休息了吗？
0: 彭总一夜没睡，在屋里走啊走啊，你最好别进去。

0: 安总，
1: 送走了吗？
0: 嗯，已经送走了。
1: 收拾一下，我们回前线。
0: 是。

0: 这部队和群众的动员令都发下去了吗？都发下去了，我还让各部队组织工作队下到每一个乡村，号召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鬼子所到之处，一粒粮食也找不到。
1: 好，鬼子虽然来势凶猛，但兵力分散，不足为虑。我们完全可以用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经验，诱敌深入，寻找战机，进行反攻，先干掉他一路。反攻的主力，我就想让你们幺二九师来担当了。
2: 说，冯总，你们的客人到了，请来跟他一二三一。
3: 知道。
2: 客人？什么客人呢？
3: 一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员，名叫卡尔逊，他这次来中国是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来观察中日战争的形势，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的到来，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前些日子，他去了正面战场。上次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交代，如果这个卡尔逊来到我们八路军。
4: 一定要热情接待，最好让他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是怎么打鬼子的。
5: 好，
6: 安娜女士，哎，你好，太好
4: 了，
6: 我们又见面了，
4: 太高兴了。
6: 卡尔森，
4: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八路军最出色的指挥官，翁德华将军。
6: 卡尔逊先生，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谢谢。那将军，这一次我来中国，我亲眼看到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全过程。说实话，我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中国的结局不是特别的乐观。其实我已经写了一个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是阿南认为。
4: 我写的太片面，他一直推荐我过来这儿看你了。
6: 安娜女士，这么说你得好好谢谢你。
4: 彭，作为朋友，不要那么客气。帮助中国人民是微不足道的责任。哎，彭将军，这一路上他一直跟我讲，你和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但是看这些。
6: 叫世纪的武器啊，怎么能打过那些日本的？哎呀，
4: 卡尔森，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你不会这么怀疑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吧？
6: 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确实是神奇的谜。
3: 卡尔森先生，我们会替你解开这个谜团的。行，我们屋里谈吧。

0: 孟将军，我真佩服你的胆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么级别的将军，敢于如此进助理的你这对手。
1: 观察对手。
2: 卡尔逊，你不是想了解我们的游击战吗？我先带你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游一圈，怎么样？有胆量吗？
0: 孟将军，你真有意思。你不怕，
1: 我也不怕。
2: 日本人看上去很凶悍，其实啊，他们跟瞎子差不多。你看，眼下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他们不但没有发觉，还在孤军深重。
0: 怎么做到这个？
2: 这就是人民战争。八路军所到之处，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八路军啊，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日渐壮大。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追击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目前日本这九路军队中最猖獗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他们的旅团长山米蒂得过日本天皇勋章，一路轻敌冒进，虽然他占领了武乡，但他并未找到要决战的八路军主力。经过这些日子的消耗，他目前弹药短缺，粮草不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出武乡，返回襄垣进行补充。
0: 也就是说，你们一直生长的俊基快要出现了，是吧？
2: 对。
0: 孟将军，你选择的决战的地点在哪里呢？
2: 长乐村。

0: 日本的装备，哎，
1: 装备好，
0: 小日本，看看这迫击炮啊，
2: 老总，嗯，好东西我可全给你拿来了啊，
3: 老总，
2: 啊，石头，你以前壮实多了啊，
4: 那是，陈哥啊，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
5: 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
4: 是吗？啊，
3: 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4: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啊？快了点吧。这小子作战非常勇敢，当个班长差不多，就当班长吧。啊，
3: 班长，彭总。
5: 哎，卡尔逊先生，这个衣服不能这么穿呐！你知道我们林彪师长吗？就因为穿这个衣服被友军打了一枪，差点没了命啊！
6: 哎，卡尔逊，我当初说的根本没错嘛！你怎么要感谢我呢？
7: 哎呦，亲爱的，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体长国医院的报告啊！
5: 哎，卡尔逊先生，到我房间。我请你喝我们中国的茶。
7: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彭将军啊。
5: 哎，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
8: 走走走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安娜，来，这一次你把卡尔逊请到我们八路军这里来，又一次很好的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八路军，我对你要表示感谢呀、啊。
6: 彭。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今天来，其实想和你告别的。
4: 你要走吗？离开中国？
6: 我明天和卡尔森一起动身。
4: 好。
6: 彭，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4: 那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你替我们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关心。
6: 在中国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今后身处何地，我在我心里，我都会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4: 我也一样，安娜。我认为你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们八路军的朋友，你更是我彭德怀个人的朋友，安娜。

0: 爹，你干啥呢？吓一跳。
1: 闺女，想啥了？
0: 没想啥。
1: 爹都看出来了，俺闺女啊，有心事了。
0: 才没有呢。
1: 爹明白，你呀，惦记着一个人儿。啊，让爹。
0: 哎，爹，你可别乱说。哎，
2: 对呀。
0: 哎，石头，你咋来了？
2: 背起了三八杠，我自担上了膛。你不是说我脚护不了三八杠吗？你看看这是啥？正经的东洋皂。哎，别碰这个，怎么混吧？
0: 石头，哪天你教我打枪吧。
2: 你说你女孩子家家的学生打枪啊？
0: 那有什么能学的？
2: 快快给我吧，给我。哎，大叔，
3: 石头儿，
2: 我也给您带战利品了。
3: 哎呀，你这孩子，嘿嘿，
2: 你看，给您这个日本军用的罐头，好像是猪肉做的。
3: 是啊，这铁疙瘩咋吃呀？
0: 爹，我知道这个呀，等刀子把这铁皮撬开，里边肉可香了。我去给您叫。
3: 你看，石头，走走走，咱进屋，进屋，进屋。
2: 听不进去了，叔，我就请了一个钟头假，我顺道拐弯过来看看你们。那我先走了。
3: 哎，对了，石头，见了彭老弟，你要带我向他问个好啊。
2: 是，一定的，你放心吧。
0: 哎，罐头撬开了，给。哎，石头呢？
3: 他走了。
0: 走了？你咋不拦着呀？
4: 陈哥
5: 啊，这天来了不少年轻人啊。
4: 是，这说明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呀。我听说上海、北京来了不少大学生啊，还有演员呢。

0: 这有多危险吗？你们长不长眼睛？
1: 你们长不长眼啊？这是篮球场，不是马路，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呢？那边不有牌子吗？
0: 别吵了，知道车上坐的首长吗？把首长砸到了，你们担待得起吗？
1: 首长怎么了？首长也得遵守纪律啊。
2: 就是
3: 啊，
4: 同志们，不知者不怪啊。我跟彭总啊刚从前线回来，去操场那边有点事儿啊，对不住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
5: 彭总
4: 啊，
1: 哎，是您啊，我认识您，您还用车帮我们拉过伤员呢，在太原马路上。
4: 哦，小李啊，
6: 到，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咱们走吧，你们接着玩啊。
1: 哎，等一下，您的车把我们的球压坏了，应该做出赔偿。
0: 什么？你们的球把我们砸了，你们还要赔偿？
1: 你什么呀你啊？你是共产党员吗？
0: 我
1: 首长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吗？在延安，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就应该人人平等。你们压了我们的球，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就是军阀意识。
2: 对，
3: 就是
2: 军阀意识。
3: 赔偿。
4: 哎，你这个小同志嘴巴够厉害的了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普安修，首长。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球被压坏了，会影响我们训练。

0: 王总，
1: 这个球坏了，人家没法比赛了，
2: 这怎么办啊？
1: 小普同志，我们把你球给压坏了，我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赔你一个篮球。
3: 谢谢彭总，但是彭总，我还得给您提个意见，希望您今后能够加强对身边人的教育，不要对我们人民群众有特权意识。
1: 好，你的这个批评啊，我接受了。小李啊，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马上去找一个篮球来赔给小普同志。
4: 是，彭总。
5: 小普同志，你原则性很强啊，很好。

0: 大哥，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顺道来看看你。变化挺大啊，像个战士嘛。嗯，
0: 来哥，快坐。
2: 哎，哥
0: 啊，你看，我正学习你写的文章呢。
2: 我看看。
0: 哥，嗯，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0: 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2: 好啊，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入党了。
1: 不愧是我彭德怀的兄弟。
0: 哥，我呀还有几天学习就结束了，组织安排我回湖南老家工作。嗯，敬礼。哎呦，
2: 敬礼。
1: 听话，你这猛一敬礼，我还不习惯了。
2: 好啊，好小子，那以后咱们就是革命同志了。
0: 既然是同志，那我觉得我们的称呼也该变一变。
2: 要变称呼啊？怎么变？
0: 以后呢，我就不叫你哥了，我叫你彭德怀同志。
2: 好，好，好，这个称呼我批准了，彭金华同志。
0: 来，哥，坐，坐，坐。对了，哥啊，有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2: 说，什么事儿啊？吞吞吐吐的还。哎，
0: 我昆魔嫂子现在也在抗大。

0: 恒哥，
1: 恒墨，我是听金华说你也在这儿，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吧？
0: 我挺好的，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跟金华一样，过两天就毕业了，领导让我自己考虑以后的去向。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我想回武昌。
1: 好，回武昌好。孩子还小，离不开母亲。不过恒墨，武昌是国统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注意安全。陕北啊，不比南方冷，多穿点。

0: 陈队长，彭总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是不好再说什么了。
1: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到啊？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
0: 那要不您去？
1: 好的。

0: 哎，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求你，
1: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走，
1: 不是啊？
0: 快点啊！
3: 哎。
0: 老总，啊，哎呦，怎么了？老总，主席找我。主席，哎，刚才主席还在这儿呢吧？是吗？
4: 怎么样？啊？你骗我吧？我怎么能骗你？
0: 老总，是不是刚才主席找彭总来的？
5: 老彭，主席啊，刚才有事儿，被人叫走了，一会儿就回来。既然来，坐。
4: 你看，是吗？来来来，
0: 喝酒。
4: 快快快！
0: 哎呀，好啊！
6: 八面金山了。

0: 这事儿怎么神神秘秘的？你看你怎么样了？啥事儿啊？哎呀，你真非得拉回去跟你当媒婆啊？我要是挨了，我捧着马，你让我这副脸往哪儿放啊？不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为什么让你当媒婆？三军团的老政委，又是彭总的老搭档。 况且，你现在是咱们根据地的财神爷，他得罪谁，他不敢得罪你呀。
1: 行，少给我戴口罩。哎，
0: 不过小伙子情况已经打听清楚了啊，北平名牌学校毕业的，书香门第。哎呀，更难得的是，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已经有三年党龄了，正是绝对可靠。
1: 我就说你这俩眼睛看人，他就不会走眼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那老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咱们忙活了半天，那老彭压根没想这个事儿，那效果就闹大了。

0: 我是上海特科出身，我察言观色的本事那是一流的。
1: 小王子，哼，看小主的眼神，一眼我就看出来了，这里边的内容，啥子内容？
2: 火花啊！
1: 火花，
2: 火花，
1: 那什么什么火花？
0: 男的见女的
1: 啊。
0: 都掉你那钱眼那账里边去了。
1: 你跟人说什么了没有啊？哎，我怎么也把人家小伙姑娘约过来，好好问一问嘛。
2: 那行，啊，
1: 别着急。
0: 我怎么不着急呀？
1: 你赶紧去问这个事儿啊！赶紧。
3: 小普同志，我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4: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是组织上的安排呢，还是您个人的意见？
3: 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呢，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并不代表组织。我也是出于对彭总的关心，你也知道。彭总对他们中国革命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些年呢，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人照顾，现在就连主席对他的各种利益也很关心啊。
4: 我很理解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生活伴侣，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是吗？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7: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对，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3: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4: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3: 你怎么了，亚加？
4: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4: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5: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6: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冰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7: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8: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9: 收到，队长。
8: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0: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1: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7: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7: 我们尽快赶来了。
1: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7: 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1: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5: 我也没有吃。
12: 我也没有吃。
7: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12: 有毒性？
7: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5: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7: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1: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9: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1: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3: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1: 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9: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4: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
12: 厌的眼镜蛇。
14: 抱歉。

0: 但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0: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2: 让我看看。
3: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2: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3: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4: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也没去过。
3: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5: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4: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6: 我也是啊。
7: 哦，还有我。
1: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0: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5: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3: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0: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3: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8: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3: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8: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3: 希瓦呼叫皮医生，
9: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2: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3: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10: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8: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1: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8: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1: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3: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10: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1: 你在这儿吗？
11: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10: 快离开这儿！
8: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3: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8: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5: 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4: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11: 哦，对，
12: 哦，我也一样。
8: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3: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8: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2: 我尾巴受伤了，
1: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4: 飞鱼
6: 隐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7: 海底报告，
14: 远近。
7: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黄冠鼠。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3: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3: 哦，巴德，你回来了。
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5: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3: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4: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3: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4: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6: 水
4: 坝又漏了。
5: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3: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4: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5: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3: 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4: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5: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3: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7: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5: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3: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7: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4: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8: 吃不吃呢？
9: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2: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9: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

0: 些生物造成的。
1: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0: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2: 走吧。
3: 好的，谢谢，
4: 哦，谢谢，太好了，
5: 真美味，
4: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6: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4: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7: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4: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7: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4: 接住了。
7: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4: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6: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0: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6: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8: 打开打开。
0: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你们好。
9: 等等，你不是星星？
8: 我的 star。
9: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10: 吃掉我们？
0: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4: 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0: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4: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0: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4: 还喜欢海藻蛋糕。
0: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4: 我听见声音了。
0: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4: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11: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11: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4: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11: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4: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6: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12: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4: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0: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8: 去吧去吧。
11: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1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11: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4: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11: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4: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阿德，是你吗，儿子？
4: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现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4: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0: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1: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2: 这个我可以帮忙。
1: 太好了，敏捷。
3: 哦，嘿，这是什么？
2: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1: 准备好，爸爸，快拉，心灵通。
3: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2: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0: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2: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3: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那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2: 谢谢。
1: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3: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1: 太好了，爸爸。
4: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3: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0: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5: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2: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4: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2: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6: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1: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2: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3: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2: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2: 那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3: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0: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3: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

0: 你。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1: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0: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2: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0: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3: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4: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2: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4: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2: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4: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0: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2: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0: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4: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2: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0: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啊，抓到你了。原来你不是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5: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5: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吧。
0: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5: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0: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5: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5: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5: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5: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6: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7: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5: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0: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5: 那太好了。
0: 上来了。
6: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3: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4: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3: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4: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3: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4: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0: 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
1: 一只驼鹿。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0: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1: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0: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2: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1: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0: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3: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0: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3: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2: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3: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喜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5: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6: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7: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5: 快点回到海里去。
7: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6: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5: 别过来！
6: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7: 又一只驼鹿！
5: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6: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
5: 但我就在这里啊！
7: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8: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
0: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7: 哦，谢谢。
5: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6: 先等等吧。
7: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5: 那是什么？
2: 你们要搭电车吗？
6: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5: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7: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6: 相信我，马蒂。
5: 好吧。
7: 别跑。
9: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5: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8: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6: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5: 哦，是安吉拉。
2: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5: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6: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
2: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粘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图县，日图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图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图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过去，
2: 但你们过安那大漠种的都是哪？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3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

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

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三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颗猛虎扁桃。很久以前，我不过是贺兰山乱石滩上孤零零的野孩子，直到遇见了他，我们的故事就从那贫瘠的石头缝里开始了。
1: 我叫张凤红，是银川市银溪生态防护林管护中心的主任，主要从事银溪防护林的造林、林地管护、育苗、培育。
2: 19/20，
1: 2023年，我们就依托一个荒漠化防治项目，对蒙古扁桃进行研究和扩繁。
3: 厚度10。
1: 银溪防护林原来有一片6000多亩的采砂区。蒙古扁桃也是我们当时在采砂区里选取的一个种植品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极其耐寒、耐旱，也耐高温。
0: 高温和严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我的种子可是天生犟种，萌发是道难关。它特别聪明，也有耐心，竟找到了沙藏的法子，模拟出恒温恒湿的环境，哄诱我打破休眠，乖乖迎接春天。
1: 这个种子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你看它的这个千粒种，它这个饱满度。
4: 往左边点，往左边点。
3: 都不能开太深了。
1: 密度加大，基本上3到5公分点播就可以，尽量能保证多种一些啊。
3: 需要用采石啊。
1: 我们一开始呢都是通过温棚繁育蒙古扁桃，后来呢我们又想着在陆地里繁育，结果发现这个陆地繁育反而比温棚繁育的苗木效果更好。
0: 我喜欢在野地里撒花，看似是被随意放养，其实无时无刻不享受着它的关照。刮风下雨的日子，他总会来我这里看看才安心。
5: 这个进口工作也抓得紧，你一定要保证是圈养，千万不能放养了
2: 啊。没问题。
0: 偶尔遇上其他族群欺负我，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倘若有一阵子没见着他，我便知道他定是在森林的某处忙着保护我呢。
1: 他就像孩子一样，你每天要去培育他，去喂养他，可能有一个环节没有及时发现，也有可能导致一片树木的死亡。
0: 他把对我的了解，对这片林子的深爱，融进了点点滴滴。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草、每一片绵延的绿叶，都是他与无数守护者用心血和汗水写下的奇迹。
6: 张老师，这就是蒙古扁桃的育的小苗是吧？
1: 对对，目前整个银溪防护林通过紫播育种的这个蒙古扁桃已经达到了有10万株
6: 、
1: 除了蒙古扁桃这个灌木，我们还有一些乔木类，刺槐呀、枣树呀，
6: 其实就是通过培育让它形成一种这样立体式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林。
1: 对对对，银溪防护林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贺兰山一带的一个绿色屏障。我们就像修地球一样，每天在跟土地打交道，把一片片荒土地变成了一片绿洲。
6: 张丰红手中的种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浸透着汗水，诉说着忠诚。正如每一颗成活的蒙古扁桃，都是对生命最倔强的回应，也是造林人最炫酷的勋章。宁夏是西北乃至全国的绿色生态屏障，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张丰红以科技之名赴生命之约，用青春浇灌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当山更绿水更清，勃发盎然生机的又何止是山林原野，更有坚守的信念郁郁葱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注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八月六号继续受新疆东移短波弱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宁夏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到前半夜，全区将有分散性雷电天气。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和固原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八月七号，短波冷空气逐步东移出境，大陆暖高压重新牢牢控制我区上空，下沉气流压制云层发展，水汽输送中断，以晴空少云天气为主，全区降水显著减少。仅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及南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七到九日气温逐日抬升，银川、石嘴山最高气温稳定32到33度，重回干热天气。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至15到18度，白天燥热，夜间凉爽。八日白天和九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1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30度。吴中多云，20到31度。固原多云，15到24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宁东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升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两化一振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上半年宁夏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银川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宁夏音乐人将闽宁协作谱写成歌，用旋律回望三十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依托银川算力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企业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助力传统工业企业提升巡检效率，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
3: 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对啊，目前就是电网和化工的一些高危地区的巡检啊检测。
2: 近年来，宁夏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工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各地通过实施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四大升级工程，建设演练补练项目超300个，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3.8%，今年上半年增长11.6%。当工业筋骨更强壮，带动城市发展的速度就更快，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聚集。去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13%，高于全国1.24个百分点。人往城里走，城镇的公共服务就得跟上。眼下平罗县宝丰镇人银管道改造工程正在推进，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施工期间，计量设施同步安装到户，解决城镇居民家中水压不足、供水不稳、计费不规范等民生痛点。
4: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5: 以前这个管道由于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就会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就像这个太阳能车上打水壶也非常方便。
2: 现在这样的变化在宁夏的城乡随处可见。去年以来，全区改造老旧小区3.84万户，城中村7100套，更新四类管线5000余公里，乡镇公交覆盖率73.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59.6%，自来水普及率99.6%。城乡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带动下，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暑期来临，固原市袁州区黄多堡镇的农家乐热闹起来。这里紧邻须弥山石窟景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当地拓展餐饮住宿、手工文创等多条增收渠道，辐射带动周边57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3.5万元。
6: 咱们这个农家乐现在已经经营了12年了，主要是以接待这个旅游团餐为主，总共每年总共能接待个500桌到600桌，这么营收大概是个17-18万。
2: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带来增收。去年以来，宁夏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0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70.24万人，争取国家以工代赈资金27亿元，让7.67万群众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到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乡村产业的兴旺， 统筹两画一振兴的画笔正在宁夏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城乡共同繁荣的新画卷。
1: 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
0: 在银川新百中心家电销售区，记者看到，即便在普通工作日，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仍然络绎不绝。
7: 上个月的话，成交额特别快，明显就感觉到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往常的话，去年七月同期单个品类洗衣机卖30万，今年的话卖了60万，翻倍的增长。
0: 亮眼表现并非仅出现在七月。今年以来，在国家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的发力下，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六类商品的销售迎来明显上浮。
8: 带动最明显的是国补，门店一月份到现在上半年增长整体在10%左右，全品类家电都有一个增长幅度。
0: 在多重政策红利的带动下，上半年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80亿元，同比增长0.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616.59亿元，增长0.4%；餐饮收入77.21亿元，增长2.5%。此外，上半年全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
9: 自治区商务厅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0: 消费回暖势头强劲，外贸发展同样利好。上半年全区进出口总额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额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额32.7亿元，增长18.5%。全区枸杞出口额1.27亿元，同比增长41.2%，持续领跑全国。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4.5倍，活体肉牛常态化出口中亚，中卫设施蔬菜、固原属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远销海外。宁夏好物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为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防灾减灾救灾要求，扎实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听取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及避险搬迁情况的报告，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2: 报告显示，14五以来，全区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功处置灾险情90起，无人员伤亡。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沿线，工作人员通过人群监测等方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聚焦贺兰山浅山区、镇北府镇、滚中孔景区、矿山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高频次巡查，搭配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融合监测模式。
2: 在全力织密人防加技防安全网的同时，全区避险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

0: 景成效。2024年至2025年投入5.9亿元，对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2480户采取搬迁安置。2026年计划安置搬迁1514户，截至7月中旬，730户已搬迁入住。
1: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统筹开展源头管控有待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有待提高，防治力量投入有待加强，中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短缺等，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雨前要加大排查，雨中加大巡查，雨后呢加大核查，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我们要收官完成地质灾害搬迁3年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0: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
4: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认为见习政策切实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就业的过渡平台。
0: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
5: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0: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
6: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0: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为劳动者搭建起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8月6号，燕宝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举行2026年度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共奖励资助17.05万名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8亿元。今年基金会将对宁夏全区、甘肃省9全市及陇南4县、陕西省延安市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每年奖励资助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时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
7: 我觉得这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也能让我更加专心地钻研学业，然后将我的所学所长未来再反哺家乡。
0: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累计捐资超120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累计捐资58.38亿元，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青年学子。
8: 吴中市立足本土饮食文化，不断规范早茶行业发展，丰富菜品业态，创新经营模式，让吴中早茶实现了从市井小吃到饮食文化地标的华丽转变。
0: 每天清晨，吴中市许多早茶店就已经爆满，为一口早茶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吴中市一景。
9: 近几年明显的能感觉到吴中早茶门店的环境呀、卫生呀、条件服务都提升了很多，菜品选择更多，不管是自己 日常吃还是招待外地来朋友呀，都特别合适。
0: 顾客的点赞认可来源于吴中早茶这些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众多门店在菜品研发、口味改良、套餐搭配上大胆突破，丰富早茶消费品类，满足南来北往的顾客味蕾。
10: 我们在保留本地经典早茶品类的前提下，融合特色菜品，兼顾大众口味和年轻群体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让吴中早茶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0: 现在吴中早茶已经形成了以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碎为基础的五大系列品种，创新出200多种菜品。除了菜品的创新，吴中市还在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
11: 我们门店经营多年，始终紧跟市里早茶产业发展步伐，重点抓好食材新鲜度、菜品口感和店内服务体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也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目前吴中市已培育812家规范化的早茶门店，形成了多个特色消费集聚区。早茶年销售收入约18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吴中早茶餐饮品牌还辐射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年累计吸引游客900万人次，促进消费25亿元。
3: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宁夏有两位相识30余年的音乐老友，也是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他们用最深情的方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谱写成歌，让山海情在旋律中永恒回荡。
12: 那一天啊，那一天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宁协作的春风吧。
0: 从事音乐创作40年的李源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音乐为笔创作主题作品，记录时代脉搏。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他与郝建宁、李乐共同创作了歌曲《那一天》，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
13: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么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啊，沧桑啊。
0: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宁夏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新创作的《那一天》正是两位宁夏音乐人扎根生活、一往情深的艺术积淀。
13: 我们有时候音协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宁镇去，那也看了一下它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不是说随便说出来，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0: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歌曲《那一天》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兰花花的曲式基因。
12: 里面可能也有兰花花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这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0: 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3: 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市启幕。
14: 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闽宁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五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

0: 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八月五号持续到八月十三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四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1: 近日，在临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就读于临武市第六中学的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不慎落入水渠的四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正能量。
0: 事发当天，高家帅帮奶奶出门买菜籽，小路旁的渠道正值农田灌水期，水流湍急。回家途中，他意外发现水渠里露出手脚，疑似有人落水。
2: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来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渠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他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他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0: 不久，村民和孩子家长陆续赶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后，高家帅悄悄离开现场。
3: 过个没两点的又没事，过个是说都干这个兜着。我说你走还是说子你走还是啊？奶奶，我路上来一个人把我吓毁了。我在哪里落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落了。
0: 八月五号，临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
4: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知密知牢防溺水安全网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速度快一分近一尺，落水者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
6: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7: 首先要大声呼救，在水里不要慌张，确保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向岸边呼救。救援的原则讲究是生抛滑游，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今年上半年，固原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464个，已开复工399个，开复工率达86%，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投资完成率达51.4%。扩建电厂、改建煤矿、新建学校等项目稳步推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450名青年志愿者目前已集结到位，志愿者将服务于开幕式引导接待、颁奖礼仪、赛事物资保障及场内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前期，主办方已围绕文明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了系统化专项培训，确保志愿服务专业高效。吴中市城市文明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系列活动8月5号在开元广场举行，吴中市各相关部门集中设展，围绕文明交通、绿色低碳、文明餐桌、垃圾分类、健康生活、科普宣传等领域，通过文艺展演、文明倡议、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建设。 2026年月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活动赛上金生黄河书运全区。

0: 视障人士诗词总展演活动近日在宁夏图书馆举行，全区选拔推荐的18名视障读者齐聚舞台，以诗会友，以声传情，最终择优推荐2名选手代表宁夏赴中国盲文图书馆参加全国视障人士诗词交流赛事。8月5号，银川市第二届现代服务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落幕，来自银川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113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比赛全面检验选手在居家照护、婴幼儿应急救助、家庭精细服务等场景中的综合素养，实现以赛促学、以赛提质。8月5号，2026年闽宁少年手拉手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活动在闽宁镇开营，来自宁夏、福建两地的70名青少年相聚一堂，将在为期5天的研学活动中，走进全区各类文博场馆、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等地，与红领巾讲解员一起踏寻红色足迹，感悟信仰力量。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博物馆研学如何跳出打卡式参观，节目立足宁夏昆虫馆科研科普特色实践，对标山东、四川、浙江多地创新模式，探寻馆校联动、资源下沉、校园微博物等育人新路径，助力本地文博研学跳出形式化参观，打造沉浸式体系化优质校外课堂。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30年闽宁携手，让昔日戈壁荒原褪去寂寞荒凉。由我区音乐人李源、郝建宁、李乐等创作的歌曲《那一天》，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着歌声重温协作岁月，见证闽宁同心共赴美好的时代华章。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

天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0: 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大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

0: 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产业。

0: 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4: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5: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6: 哎呀，
5: 不敢走了，我哥哥，
6: 啊，抱走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6: 这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7: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稳实，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7: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8: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孟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屿这块要富集啊，非看非都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0: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1: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 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

0: 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电话。
1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村庄和组织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1: 哎，昨天下了一场雨，光说咱把咱们这个熟了玉米赶紧掰掉，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受损。嗯，挑熟透的啊。哦哟，回。我说你不往后画下靴子。
0: 我的祖籍是河南，2016年随家属，然后从部队复员回来到咱们美丽的宁夏银川啊新区通贵乡。2020年，我通过换届选举成为四家桥村党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信任、不理解，但作为军人的这个执着，
2: 我既然竞选。我就是有信心、有能力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啊，把四家桥村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个树叶里倒的话，你看好多小虫子。道观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挖机，照完之后，我感觉这个面是个平面呀。因为先前我们村上那个产业可以说很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开始通过我们这个两委会，因村而异，因地制宜，对吧？搞好自己的定位。
3: 冯总，上午好。
4: 啊，好。
0: 咱们看看一市目前为止准备咋样了？
4: 游客呀，还有我们来采摘的人，估计我们去算一下，我们这边大概在100人到200人吧。
0: 北边只可以进人员，然后车辆统一在这个东门口。
4: 这个没有问题
0: 了。因为我们距离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非常近，我们距离母亲河只有直线4公里，所以我感觉现在都在搞这个乡村旅游。为啥我们这么好的资源，我们自己不再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然后我们就很好的通过这个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啊，通过引入企业带动农户，对吧，去搞这个庭院经济。

0: 向前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也是不太顺畅啊。为啥？可以说就是改变一些这个认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我们这个休闲观光采摘员，他认为水稻种不好，你不可能种出一些高端的水果。
1: 别那个老老说那个吃的，干一天俺们吃的水特别好。
0: 怎么化解这个事？我就是先带着两位队长啊，我们先种第一栋大棚，结果到园区之后，大家看到我们种的柿子，第二品尝之后，口感啊，还原咱们小时候的味道。从刚开始不理解，到后期慢慢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李哥在家没？李哥？
2: 啊，在。你像俺们这种大棚都是铁皮都在。
0: 外面闷不？
2: 啊，他那铁皮子里面闷，好像是没有那个闷子里面好。
3: 之前葱上的话，比如说墙呀什么的，以前可能乱七八糟，然后也不是一个样。自从秦书记来了之后，葱里面的一个外貌呀什么的都看着特别整齐。
0: 先前我们这个院落就是没人管，就是空着的，结果过来完全引入这企业。现在每家每户以前是一年是5000块钱，现在一年就12000。这12000的收入，我是不是进入你的腰包？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基础设施提升改善，人家不可能来四家桥那租房子，对吧？这都我们干的事，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4: 既然有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去坚持？
0: 但是我是军人呀，我这人从来不会退缩呀。我说我只会死在冲锋的路上，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我就会这个，你说提前离职，我不会。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因为咱们的负重前行，只能换来后期更好的生活。
5: 铁锅炖大鹅，家人们上午好，我是冰真叔。
0: 我们的黄金宝藏你去过了，农村的好物有很多，我们有自己的胡麻油、蟹甜米、石磨面、土柿子，还有老豆腐。在以前总是没有好的销售渠道
5: 啊。重点介绍一下我们通惠的五宝，我们的特色胡麻油。
0: 一开始我们对直播一窍不通，而且还面临着资金的问题。退居人事务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出资帮我们打造了这个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了，村民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前2天的话，这个啥四季玫瑰，对，全开更漂亮，很香。四家桥在变好，村民也在这个变好，我们的不管是环境卫生呀、居住环境啊，或者这个村民的收入啊，都在慢慢的在完善、在提高。曾经跟阿姨拉着我时候说：“书记，我孩子都对我都没那么好，结果咱们村干部既然做到了，所以对我感触很大。我的幸福来源于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面对困难和责任的时候，我永远想做第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珍惜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

0: 俺妈那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4: 娜娜，回家吧。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0: 来，帽子歪了点。哎，头发捋一下。
1: 把片儿给我。
0: 哎，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啊，
2: 嗯，再见，再见。
0: 一共是五张啊。
2: 五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教我姐忙吧，
0: 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就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垫一瓶酒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不，哥，那你咋办啊？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这他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5: 婶儿，
3: 你们娘俩都在。哎，
4: 婶儿，
6: 哎，来，快坐快坐。
3: 哎呀，忙着呢。
6: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
3: 哎呀，
1: 婶儿来了。哎，先坐，婶儿。
3: 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7: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3: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
3: 啊，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3: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6: 哦，那个荣啊。
7: 哎，
6: 坤儿啊。
1: 哎，
6: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3: 嗯，
1: 好。
3: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7: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7: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7: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6: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6: 表上来了。
3: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6: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3: 那我说说我的意见。嗯，炳坤去，小子安全些。
1: 对对对。
7: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3: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7: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3: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

0: 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1: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2: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3: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1: 你闭嘴。
4: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5: 哥，
4: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对，
1: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4: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1: 妈，
2: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6: 回来了。
0: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哟，大婶儿，哎呀，来了。哎
0: 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哎、
2: 行行、
0: 啊，
2: 走了，我送送你们，送送你们。
0: 哎呀，不用不用，慢忙着忙着啊不用啊，
2: 慢点慢点，
0: 快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回来回来回来，哎，好。
1: 送何英娶回来了，
7: 娶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秉义的，也秉坤的，哎，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啊、最后一张合影了。
1: 这是个啥话呢？
7: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8: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
7: 总之以后啊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比赛，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9: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妈。
1: 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太小了吧？
0: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1: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城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哦。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没事吧？怎么这么大？喝了吧，来，咋了呢？

0: 还是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走。
2: 妈，
1: 哎，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冰毅，
0: 妈。
4: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穷家富路啊，

0: 你也是啊，
1: 去送吧。
2: 没事，不是，不用送，
1: 别了，
2: 我自己能行。

0: 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完了，
1: 好了好了，
0: 小宝
1: 吃
0: 你要吃不惯的话，你就吃妈贵。
2: 回了。好好照顾妈妈啊！等啥车？快点！
3: 妈，要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2: 来了，告个别。
4: 谢谢。
2: 辛苦了，啊？
3: 等
2: 一下，你干什么？
3: 你把头伸出来，
2: 啊，
3: 把头伸出来。
2: 哎呀，你这……
5: 哎，你，
3: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2: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3: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2: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3: 行，快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2: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2: 谁不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2: 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2: 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2: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2: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晚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2: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3: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2: 哎，姐。
1: 嗯。
2: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2: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2: 你放心吧。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哟呀，姐来了哈！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6: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5: 行。
6: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跑呢。我先去了啊。
5: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6: 好了。

0: 周荣，周荣，周，你快！
1: 冰棍儿，
2: 信，
1: 你姐东西没了。
2: 我姐应该走了。
1: 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
2: 亲爱的妈妈，炳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
3: 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三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炳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1: 芝芝，
4: 来，走吧。
1: 谢谢。
3: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之孝。
1: 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2: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1: 是啊，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2: 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谁？
1: 是谁是冯化成啊？
2: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1: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2: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1: 那他俩见过面吗？
2: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5: 够伟大的。
2: 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1: 她你不懂。
5: 妈，
1: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5: 妈。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篮，吊在半空中。

0: 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1: 妈，我走了。
2: 啊。又要戴帽子了。
1: 哦，
2: 这孩子，木材厂那么远，冷啊。
1: 行，
2: 慢点，
1: 我回去吧。

0: 怎么着？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这还不是咱找的吗？
1: 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吗？
0: 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呢。
2: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让
0: 我去啊？
2: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0: 我不去。
3: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2: 你要去你就去。
0: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
2: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3: 我胆子那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0: 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这么一跪，然后枪上膛，嘣，这一声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出发呀？干啥呀？这搅和也给我砸着。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 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3: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0: 炳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幕僚，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3: 主要厂长我胆小。
0: 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3: 不是厂长为啥？
0: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4: 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
0: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邀请我们啊，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5: 太丑了，你干这儿啊？你这叫啥呢？快点！让让让让让！哎，小明，哎，对不起，哎，哎。

0: 坤呐，吃冻梨不？
1: 谢谢强哥。
0: 小坤呐，以后想干点啥呀？
2: 我以后我想当爸。
0: 瞧你这点出息。

0: 站长，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1: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2: 我的帽子
3: 可以吗？
2: 舍得吗？
1: 舍得。
2: 去吧。
4: 谁呀？没见过呀。

0: 站住！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0: 你们快上了周炳坤吗？咋了？按人撞了，没事吧，炳坤？没事吧？
1: 炳坤，咋了？啊，闷着。下来。这大男人质疑。炳坤，
2: 你知道啥？枪毙了里头他一朋友。
3: 文志。
1: 胡志强，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0: 行，
2: 出事了啊！
1: 来来来来，背上背上背上。
2: 没事吧？
1: 辅助，
2: 走，好，走走走，
1: 辅助，
2: 来让让让让，
1: 那边那边。
5: 没事吧？周炳坤，
1: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6: 找他干啥呀，水哥？
1: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秉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1: 去。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变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到。
2: 回来了。
1: 啊，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啊？
1: 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2: 啊，行，
1: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啊！
1: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1: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
0: 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你干啥？
0: 咱俩一块
1: 儿。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嗯，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3: 吃吧。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4: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3: 处对象了？
1: 有次冻上了，带娃搞好。你不会到你伸啥脚呢？
3: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5: 处对象了？
6: 不对，
4: 啊，
6: 这个女的见过我，
4: 啊，
6: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4: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7: 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8: 不是你干啥？我都说对不起了吗？
7: 说啥？你给我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这天发神经啊你？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那女的是谁？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1: 处对象了，
2: 于是冻上了，得把搞好。
3: 你不会当你伸啥脚呢？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那不伸脚怎么弄啊？
2: 我哥我姐也这么当啊。
3: 那咋当啊？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哎。
0: 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的好好修修，你妈只有你了。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修脚。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1: 是。

0: 能又做噩梦了，又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嗯。哎呦我天哪，这一脑门子汗呐，这！你说你们厂也是，让你去看这干啥？
1: 没事妈，没事。没事。
0: 睡。
2: 小坤呐，不累吧？
3: 没事儿，强子哥。我进了。我，对不起。
4: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3: 不是你干啥啊？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4: 说啥？你给我吵吵啥呀你啊？啊，你是不是这天发神经啊你啊？哎，
3: 你打我是不是？
4: 李坤，你干啥呀？哎，李坤，你干啥？我，哎，你给我动手是不是？李坤，你干啥？
3: 干嘛？你给我动手？
4: 撒手！
3: 有病啊你！
4: 撒手！啊，他打我！撒手！你撒手
3: 打我干啥呀？
4: 干啥呀？撒手！坐，不是。一个班主子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5: 看见
4: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抽烟。
1: 我爸不让我们抽。
0: 抽烟是不太好。
2: 慢点啊，我搭一下。
3: 哎，你等着啊。
2: 快点。
1: 哎，强哥。
2: 把人抱一下。
4: 哎，行。我们整立章的啊。
2: 来我一个。
1: 坐，歇会儿。
2: 哎，大哥省来了，
0: 保证你休息。
5: 哎，停停停停，又咋的了啊？是不是又拉着钉子了？
6: 怎么了？
5: 这帮人这干活，他不长眼睛吗？
1: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的……
0: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老工人的儿子。

0: 周炳坤，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警察干什么？
1: 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2: 还有2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3: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4: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哎，炳坤，
5: 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呢？大老冷的，啊！路上有冰，慢着点啊！
4: 路上啊，
5: 你进去吧。没事，你走吧，快。
6: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
7: 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绿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4: 哎，上班去？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7: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那，你觉得
4: 上哪去啊？
7: 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假装上班，
4: 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哎，你认识啥管事儿人吗？我啊，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7: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4: 那你问我干哈？
7: 你上班去吧。走了。
4: 哎，李坤。
8: 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4: 都被打倒了。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给你说说。
8: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4: 走了。
8: 啊。
9: 等我会儿。
8: 同志，我打电话。
9: 往哪打？
8: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9: 1分钟1毛5，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等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

0: 请了个假。
1: 老姚啊，啊去去去，走。周炳坤，哦，你等着啊，炳义，你弟弟。哎，炳坤。
2: 哥，我没工作了，我朝我腿说，什么问问都没解，帮我找工作。
1: 什么？
2: 就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1: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2: 你别写信慢啊，你
1: 发电报快，发电报。
2: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1: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3: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字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0: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3: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0: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3: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4: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3: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3: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名副政委懂得
5: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
3: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0: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3: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走了。
1: 嗯。
0: 你别送了。
1: 啊。你慢点啊。
0: 嗯。

0: 不是，咋样啊？今天上班？
1: 怎么那样？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除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
2: 春燕儿啊，快进来来来来，吃饭呢。啊啊啊！哎，快坐这儿。哎，
3: 你咋来了？
2: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3: 说这孩子，你心可真细呀、啊。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
2: 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
3: 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柱的积极分子，真好，谢谢了。那啥，
2: 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3: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1: 那送送你吧。
3: 哦，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哎。

0: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吧？咋样？不咋样，我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的
1: 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我这人吧，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 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儿的怎么了？光字片儿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嗯，
1: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1: 干啥非找木材厂呀？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那谁，国庆挺好的。他好啥呀？
0: 他长得像个方块。那都是扛木材累的，
1: 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赶超鼻头太大了。
0: 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
1: 你想找啥样的？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那不猪吗？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涂志强呗，反正要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
0: 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志强，都磨怔了。哎，嗯，你是学毛主积极分子，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啊？修脚？
1: 啊。
0: 你会修脚吗？
1: 我搓澡也行啊。
0: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 男的，干澡堂子，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嗯。 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让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我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
2: 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瞧出来也能干。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0: 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你好样的！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炳坤。 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1: 干啥？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
2: 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1: 刘成，
0: 今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1: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2: 行，那谢谢你。
0: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了。 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
1: 你往哪走啊？你不送我了？干啥？
0: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哎，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坏了！啊！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没有。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1: 干嘛？别弄！快给！快给！还得给我！
2: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呀！扎一块，我帮你。
0: 你会吗？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是姓冉的，冉秉义。哎，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哦，
1: 那还真是挺好的啊。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0: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小财小光。
1: 哎。
0: 啊。
1: 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他说你把我扣子系错了。
2: 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4: 九点半。
5: 九点半，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
7: 慢点，哎，慢点，慢点，
8: 让一
7: 下，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6: 对，
9: 送医院，送医院，慢点，
7: 慢点啊，
4: 咋了这是？
7: 哎，慢点，慢点，
2: 送送，
7: 快快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点，我去拿个衣服，
2: 好好，慢点，慢点，哎呦，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快回去换衣服去，
10: 好好好，
7: 哎，没事吧？
10: 哎，去幺三幺，幺三幺，
7: 去市院吧，市院近。
10: 哎，我说了，我说去幺三幺就去幺三幺。
2: 哎呀，哎呀，这人呢？
10: 哎呦，
7: 啊，哎呀，要不我去吧？
2: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10: 快一点啊！
2: 哎呀，我给你
10: 快点，快！哎呀，
4: 啊，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点。
10: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哎呀，
7: 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的。
10: 咱们这地太滑了。哎呀！
0: 好了，同志。
11: 报告
10: 大爷！你赶紧进去，
12: 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13: 快，快点办事，快！
2: 哎，上一下，
10: 哎，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哎呦，
13: 小心点！哎呦。小心点腿啊！
10: 好嘞，慢点
13: 。同志，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就没必要了吧？
13: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周炳坤。
13: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0: 没单位。

0: 林坤，林坤，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
0: 我每天九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啊，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
1: 啊。
0: 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
1: 啊，
0: 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
1: 嗯，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
1: 你别一说话就说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那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是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不是，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儿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补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走呀。大了眼角。大耳朵，
1: 咋的？
2: 炳坤，
1: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咋了？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3: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就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嘛。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十个字儿，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九个字儿。
2: 死孩子，你能干啥？九个字儿，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4: 哎呦，好冷啊！哎呦，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锈了，得换了。
5: 一会儿我。
6: 哎，
1: 这样，咋？上车，上你的。
0: 啊不，我跟炳坤约好了。
1: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0: 啊？他走了。
1: 啊？走呗。
0: 瞅啥？走吧。
1: 笑啥？走上。

0: 我是，哎，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
1: 那还没呢，就是，
0: 但是快了。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2: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2: 哎，
0: 小孙，哎，
2: 来来来来，
0: 来了。
3: 宋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1: 啊，行，
0: 不用不用麻烦，
3: 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0: 里面有两三站地。
1: 那行，谢谢。
0: 慢走啊，
2: 谢谢。
0: 哎，
3: 同志，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
1: 。
2: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
1: 说事儿，
2: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3: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4: 嗯，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他还给我拿眼药水呢。
3: 应该的。嗯，
4: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3: 哎，要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4: 是吗？
3: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你说，我们家春燕在咱们单位那威信老高老高了。
4: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了。
3: 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
4: 他爸不让。哎，
3: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4: 回来。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
3: 哎，秉义回来不？
4: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在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资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闺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
3: 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仁义，
4: 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温温清清。
3: 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4: 我也喜欢春燕啊，
3: 光喜欢不行啊。
4: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3: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4: 对啊，
3: 条件。

0: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1: 是哈，哎，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0: 行，
1: 来，来，
2: 干杯，
0: 拿水干。
1: 干杯，不许反悔啊！
0: 干干干！
3: 你想上哪儿上班啊？
4: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3: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4: 那就上你们这儿，
3: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5: 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4: 你咋进来的？
5: 我是我，你是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借一步说话。哎，不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5: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4: 我没钱。
6: 不是干啥？我咋的？
7: 干啥？
8: 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吧？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

0: 叫洛士兵，他们让你来干啥？
1: 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
2: 他要不是撇下我和他弟弟，他根本就不想活了。
0: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
6: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
5: 听过贺兰山的风声，
6: 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
5: 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
6: 带它去配滩羊手抓，
5: 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
6: 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
5: 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
6: 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
5: 生活有点累，
6: 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7: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春。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两化一振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上半年宁夏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银川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宁夏音乐人将闽宁协作谱写成歌，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依托银川算力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企业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助力传统工业企业提升巡检效率，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
3: 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对啊，目前就是电网和化工的一些高危地区的巡检检测。
2: 近年来，宁夏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工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各地通过实施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四大升级工程，建设演练补练项目超300个，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3.8%，今年上半年增长11.6%。当工业筋骨更强壮，带动城市发展的速度就更快。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聚集。去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13%，高于全国1.24个百分点。人往城里走，城镇的公共服务就得跟上。眼下平罗县宝丰镇人引管道改造工程正在推进，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施工期间，计量设施同步安装到户，解决城镇居民家中水压不足、供水不稳、计费不规范等民生痛点。
4: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5: 以前这个管道由于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就会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就像这个太阳能朝向大水库也非常方便。
2: 现在这样的变化在宁夏的城乡随处可见。去年以来，全区改造老旧小区3.84万户，城中村7100套，更新4类管线5000余公里，乡镇公交覆盖率73.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59.6%，自来水普及率99.6%。城乡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带动下，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暑期来临，固原市圆洲区黄多堡镇的农家乐热闹起来。这里紧邻须弥山石窟景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当地拓展餐饮住宿、手工文创等多条增收渠道，辐射带动周边57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3.5万元。
6: 咱们这个农家乐现在已经经营了12年了，主要是接待这个旅游团餐为主，总共每年总共能接待个500桌到600桌，这么个营收大概是个17-18万。
2: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带来增收。去年以来，宁夏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0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70.24万人，争取国家以工代赈资金27亿元，让7.67万群众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到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乡村产业的兴旺， 统筹两画一振兴的画笔正在宁夏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城乡共同繁荣的新画卷。
1: 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
0: 在银川新百中心家电销售区，记者看到，即便在普通工作日，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仍然络绎不绝。
7: 上个月的话，成交额特别快，明显就感觉到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往常的话，去年七月同期单个品类洗衣机卖30万，今年的话卖了60万，翻倍的增长。
0: 亮眼表现并非仅出现在七月。今年以来，在国家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的发力下，

0: 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六类商品的销售迎来明显上浮。
1: 带动最明显的是国补，门店一月份到现在上半年增长整体在10%左右，全品类家电都有一个增长幅度。
0: 在多重政策红利的带动下，上半年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80亿元，同比增长0.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616.59亿元，增长0.4%；餐饮收入77.21亿元，增长2.5%。此外，上半年全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
2: 自治区商务厅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0: 消费回暖势头强劲，外贸发展同样利好。上半年全区进出口总额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额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额32.7亿元，增长18.5%。全区枸杞出口额1.27亿元，同比增长41.2%，持续领跑全国。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4.5倍，活体肉牛常态化出口中亚，中卫设施蔬菜、固原属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远销海外。宁夏好物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为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防灾减灾救灾要求，扎实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听取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及避险搬迁情况的报告，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3: 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全区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功处置灾险情90起，无人员伤亡。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沿线，工作人员通过人群监测等方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聚焦贺兰山浅山区、镇北府镇、滚中红景区、矿山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高频次巡查，搭配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融合监测模式。
3: 在全力织密人防加技防安全网的同时，全区避险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年至2025年投入5.9亿元，对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2480户采取搬迁安置。2026年计划安置搬迁1514户，截至7月中旬，730户已搬迁入住。
5: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统筹开展源头管控有待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有待提高，防治力量投入有待加强，中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短缺等，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6: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雨前要加大排查，雨中加大巡查，雨后呢加大核查，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我们要收官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3年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7: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3: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
8: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认为见习政策切实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就业的过渡平台。
3: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
9: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3: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
10: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3: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为劳动者搭建起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8月6号，燕宝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举行2026年度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共奖励资助17.05万名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8亿元。今年基金会将对宁夏全区、甘肃省9全市及陇南4县、陕西省延安市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每年奖励资助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时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
11: 我觉得这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也能让我更加专心地钻研学业，然后将我的所学所长未来再反哺家乡。
3: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累计捐资超120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累计捐资58.38亿元，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青年学子。
12: 吴中市立足本土饮食文化，不断规范早茶行业发展，丰富菜品业态，创新经营模式，让吴中早茶实现了从市井小吃到饮食文化地标的华丽转变。
3: 每天清晨，吴中市许多早茶店就已经爆满，为一口早茶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吴中市一景。
13: 近几年比前都能感觉到吴中早茶门店的环境呀、卫生呀、条件服务都提升了很多，菜品选择更多，不管是自己日常吃还是招待外地来的朋友呀，都特别合适。
3: 顾客的点赞认可来源于吴中早茶这些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众多门店在菜品研发、口味改良、套餐搭配上大胆突破，丰富早茶消费品类，满足南来北往的顾客味蕾。
14: 我们在保留本地经典早茶品类的前提下，融合特色菜品，兼顾大众口味和年轻群体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让吴中早茶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3: 现在吴中早茶已经形成了以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碎为基础的五大系列品种，创新出200多种菜品。除了菜品的创新，吴中市还在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
15: 我们门店经营多年，始终紧跟市里早茶产业发展步伐，重点抓好食材新鲜度、菜品口感和店内服务体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也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3: 目前吴中市已培育812家规范化的早茶门店，形成了多个特色消费集聚区。早茶年销售收入约18亿元，带动就业2万余人。吴中早茶餐饮品牌还辐射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年累计吸引游客900万人次，促进消费25亿元。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宁夏有两位相识30余年的音乐老友，也是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他们用最深情的方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谱写成歌，让山海情在旋律中永恒回荡。
16: 那一天，那一天，
17: 那
16: 那一天啊，那一天一。

0: 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南协作的春风吗？
1: 从事音乐创作40年的李源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音乐为笔创作主题作品，记录时代脉搏。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他与郝建宁、李乐共同创作了歌曲《那一天》，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
2: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么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沧桑感。
1: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宁夏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新创作的《那一天》正是两位宁夏音乐人扎根生活、一往情深的艺术积淀。
2: 我们有时候音协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宁镇去，那也看了一下它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不是说随便说出来，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1: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歌曲《那一天》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兰花化的曲式基因。
0: 里面肯定也有兰花化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这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1: 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3: 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市启幕，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闽宁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5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8月5号持续到8月13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4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4: 近日，在灵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就读于灵武市第六中学的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不慎落入水渠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正能量。
3: 事发当天，高家帅帮奶奶出门买菜籽，小路旁的渠道正值农田灌水期，水流湍急。回家途中，他意外发现水渠里露出手脚，疑似有人落水。
5: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他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渠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人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他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他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3: 不久，村民和孩子家长陆续赶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后，高家帅悄悄离开现场。
6: 过个没两点的又没事，过个是孙子干这个兜着，我说你做啥事？孙子你做啥的事？啊，奶奶，我路上来一个人把我吓毁了，我在哪里落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落的。
3: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

0: 就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
1: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地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速度快一分近一尺，落水者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
3: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4: 首先要大声呼救，在水里不要慌张，确保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向岸边呼救。救援的原则讲就是，声抛划游，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今年上半年，固原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464个，已开复工399个，开复工率达86%，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投资完成率达51.4%。扩建电厂、改建煤矿、新建学校等项目稳步推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450名青年志愿者目前已集结到位，志愿者将服务于开幕式引导接待、颁奖礼仪、赛事物资保障及场内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前期，主办方已围绕文明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了系统化专项培训，确保志愿服务专业高效。吴中市城市文明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系列活动8月5号在开元广场举行，吴中市各相关部门集中设展，围绕文明交通、绿色低碳、文明餐桌、垃圾分类、健康生活、科普宣传等领域，通过文艺展演、文明倡议、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建设。2026年月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活动“塞上金生黄河书韵”全区视障人士诗词总展演活动近日在宁夏图书馆举行，全区选拔推荐的18名视障读者齐聚舞台，以诗会友，以声传情，最终择优推荐2名选手代表宁夏赴中国盲文图书馆参加全国视障人士诗词交流赛事。8月5号，银川市第2届现代服务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落幕，来自银川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113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比赛全面检验选手在居家照护、婴幼儿应急救助、家庭精细服务等场景中的综合素养，实现以赛促学、以赛提质。8月5号，2026年闽宁少年手拉手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活动在闽宁镇开营。来自宁夏、福建两地的70名青少年相聚一堂，将在为期5天的研学活动中走进全区各类文博场馆、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等地，与红领巾讲解员一起踏寻红色足迹，感悟信仰力量。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博物馆研学如何跳出打卡式参观，节目立足宁夏昆虫馆科研科普特色实践，对标山东、四川、浙江多地创新模式，探寻馆校联动、资源下沉、校园微博物等育人新路径，助力本地文博研学跳出形式化参观，打造沉浸式体系化优质校外课堂。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30年闽宁携手，让昔日戈壁荒原褪去寂寞荒凉。 由我区音乐人李源、郝建宁、李乐等创作的歌曲《那一天》，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着歌声重温协作岁月，见证闽宁同心共赴美好的时代华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八月六号继续受新疆东移短波弱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宁夏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到前半夜，全区将有分散性雷电天气，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和固原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八月七号，短波冷空气逐步东移出境，大陆暖高压重新牢牢控制我区上空，下沉气流压制云层发展，水汽输送中断，以晴空少云天气为主，全区降水显著减少。仅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及南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七到九日气温逐日抬升，银川、石嘴山最高气温稳定32到33度，重回干热天气。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至15到18度，白天燥热，夜间凉爽。八日白天和九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1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30度。吴中多云，20到31度。固原多云，15到24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宁东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不会踩雷了吧？
1: 炸弹！
2: 这老师，
3: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
2: 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的。
4: 没有特别复杂的味道，但是南方北方的人来，你一定都会喜欢。
5: 就是老排档，它会有个特点，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海鲜海鲜，所以闽南人才会说我爱吃排档。
0: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6: 台湾。
7: 从哪里？从哪里？
8: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0: 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4: 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鸭肉的油脂，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很多，
0: 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了。
4: 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0: 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
9: 您好，
10: 哎，你好，哎呀，
0: 终于找到你们家了啊！
10: 谢谢。
0: 我刚才看你们家这个店历史很悠久了，有30年了。
10: 哦，对对，是从哪一辈？
0: 我没吃过姜母鸭，我看你们写这个正番鸭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品种还是一个地名？
10: 它是一个品种，下漳泉这一带的一种小品种的正番鸭，属于鸭子的品质是比较好的一种鸭子。哦，
0: 那用的姜呢，也是本地的姜吗？
10: 对，是这边的黄姜。
0: 你们这个姜母鸭，我一个人的话应该怎么点？
10: 我这边有一个半只的单人餐，会配一份小碟的青菜，然后一个炖汤，一碗米饭。
0: 好，那我就要一份一人餐。

0: 哇，这是我的。
1: 对。
0: 半只的分量不少啊。哇，这个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你知道吗？很有侵略性的味道。上菜的时候我做了做功课啊，这个姜母鸭其实在福建是有两种流派，一种是炒制的，一种是焖制的。
2: 这家店属于焖制流派的哦。
0: 当地人告诉我，这个鉴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是炒制的那个姜母鸭，除了和鸭子一起炒熟的那个姜片之外呢，上面还会撒一层有点像那个干炸出来的姜碎啊。吃鸭子，这个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很多。你看，它里边的鸭肉，它都是有汁水的，完全是醇厚的味道。它的皮其实还是比较咸的，就鸭肉的油汁要淋到米饭上。
3: 嘟吧嘟，
0: 说不出话了，嘴被粘住了。这个鸭皮被熬的全都是胶质，姜母鸭是真下饭啊。我想大部分人吃鸭子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鸭子会腥，一个是鸭肉会柴。但是呢，厦门的姜母鸭完美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再来口姜，我突然想起来我姥姥以前说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老来不用开药方。在姜母鸭这里边一起炖出来之后呢，它变成了有淡淡的甜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姜母鸭的这个纯粹感。你像北方做鸭子，我们以炒制居多啊，里边会放很多的配菜配料，但是呢，这个姜母鸭就只有姜和鸭。我发现任何地方的这个美食啊，跟它的气候和物产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这个姜母鸭整体吃出来是咸香的这种口味，因为闽南当地比较热嘛，人会出很多的汗，所以呢稍微吃一点这个咸的可以补充身体里这个钠的这种流失。而且它里面放了很多的姜可以祛湿祛寒，配的这个青菜和海带汤都是淡口的，完美的和这个姜母鸭相得益彰。这个套餐真的是太科学了，蛋白质也有了，蔬菜也有了，最关键的是海鲜也有了，完美。

0: 它虽然不大，去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片。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8: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

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指引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共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真人剧8.6万部 ，AI 剧15.3万部。从备案情况看，通过规划备案的重点微短剧共461部，较第一季度增长26%。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真人微短剧市场明显回暖。近日，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微观中国，聚会华章”为主题，从启动征集到专业评审，从优秀作品发布到文化采风，再到专题培训和创投对接，大赛不断延伸赛事价值边界，逐步形成以赛聚创、以评促优、以展促传、以采促融、以训强能、以投促产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优秀内容不仅被看见，更获得走向市场、走向海外的持续动力。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微短剧安全距离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专家、一线国安干警、剧集主创及媒体代表围绕该剧题材创新、普法模式、行业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探微短剧承载重大主旋律主题的全新路径。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出品的中轴线文化微短剧《前门照相馆》在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荣誉盛典上正式官宣启动。这部微短剧立足前门大街实景，以照相馆镜头承载老城文脉，呈现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着力打造北京大视听标杆微短剧。非遗精品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定于8月10号21:25黄金时段播出。剧集以国家级非遗运河船工浩子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青年学子与资深非遗传承人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承之路，依托轻量化短剧创新表达，生动铺展大运河独有的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让千年运河非遗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0: 当下微短剧依托体量小巧、叙事灵活、题材多元的特色，迅速俘获国内的受众。这一轻量化内容形态高度适配互联网碎片化传播场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诸多精品实现商业价值与口碑价值共赢。放眼全球，中国微短剧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成果亮眼，行业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机遇。今天呢，我们围绕中国微短剧出海展开深度探讨，探索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一起来看，
1: 2分钟一个梗，5分钟一反转，这种单集时长数十秒到几分钟的微短剧，不仅让中国观众停不下来，也让海外观众一刷就上头。早在2020年，短视频应用就已经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类目，短视频应用的火爆也让欧美用户养成了碎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消费习惯。由短视频打头阵，如今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时长、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设置，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利器。虽然中国与海外市场审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霸总、甜宠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从北美到欧洲，从日韩到东南亚，中国霸总正在征服全世界的观众。
2: 南美可能更喜欢于霸道总裁，那么俄罗斯可能更偏向于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东南亚呢，它可能也会更接受于中国文化。我们会选择一些普世化的主题啊，减少一些文化隔阂。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短剧的传递者，也可以理解为微短剧平台。那么我们没有制作拍摄短剧，我们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用户的画像和他的口味，以及结合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创意度，来去选择一些剧，然后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用户。
1: 除了其自身暗合了阅读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的消费需求，讲述了基于普通人性的爽感故事外，近年来中国短视频产业持续发力，日趋成熟，文娱产业

0: 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日渐完善，内容生产和制作能力提升较快，加上中国社交媒体与平台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都为微短剧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业界人士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
1: 我们目前看，国内一部基本上每天的短剧上新有上百部，而在海外基本上每个月只有10部左右的一个上新的速度，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海外用户增速是大大高于整个的短剧的供给量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行业急需去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也看有两个路径在实施。第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公司都会在国内去雇佣大量的留学生跟外籍演员在国内进行拍摄，还有一个是在海外当地设立自己的公司去做整个内容的承制。
0: 在中国短剧出海的进程中，产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产能与市场的领先，更展现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创作格局。对众多外籍演员观众而言，中国短剧产业带来的是一个打破偏见、消解隔阂、深度感知中国的优质交流平台。过去文化出海常常被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而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交流路径，依托中国成熟的内容工业体系，搭建起开放的创作舞台，邀请全球演员共同参与故事创作与演绎。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微短剧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灵活性，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绽放光彩。长久以来啊，大众对文化出海的普遍认知大多局限于单向的文化传播，即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听众。而微短剧的扬帆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凭借国内日趋成熟完备的内容工业体系，中国微短剧搭建起全球化的开放创作平台，吸纳各国演员、创作者深度参与内容共创与演绎，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输出模式。这不再是我方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共鸣的双向奔赴。那么当前中国微短剧的产业发展、内容创作与工业化水准均领先海外市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窗口期，国内企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持续推动微短剧出海向题材多元化、盈利模式多样化升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筑牢全新传播路径。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部实力出圈的精品出海作品，2025釜山电视节首届亚洲微短剧大奖获奖作品《花梦令》。该剧创新性融合特色中医药文化与高能悬疑探案元素，以优质国风内容彰显东方文化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匠心之作。微短剧《花梦令》讲述了药理世家梅家独女梅子轩的传奇故事。梅家以其独门药膏益梦丹闻名，却因一场大火而覆灭。梅子轩之父去世，益梦丹被奸人盗用，他本人也遭遇夫家背叛，财产尽失。为重振家业，梅子轩回到老家祥云湾，开启复仇之路。他在采药时意外救回受伤的乞丐顾玉成，二人携手对抗盗贼，周旋于权贵之间，逐步揭露益梦丹背后的诬陷证据，最终联手对抗反派逍遥王，揭开了一场涉及权力、阴谋与背叛的惊世迷局，并重振梅家，改良丹药，造福百姓。
2: 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
3: 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4: 子轩自当尽力。
5: 神医万佛，神医万佛，神医万。
6: 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益梦丹秘方，切记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4: 爹，为什么会这样？
7: 爹和柳上卿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秘方，柳上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8: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7: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4: 陈轩，
9: 是柳太医手下的人，
10: 他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防止一怒他
7: 爹娘还有春雪，
10: 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1: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云灵君，
12: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
13: 董
2: 年可是您让我在易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12: 来人，
2: 你
12: 拿下！
13: 若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
2: 当年败仗并非偶然，不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7: 我们这是要去哪？
14: 进宫面圣。
7: 面圣？
14: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
0: 这部微短剧融入大量传统中医药细节，采药、炼药、炮制古方、问诊救人、科普中式草药文化，融合了中医药文化和悬疑探案元素，包含药理世家的传承与阴谋诡计的较量。剧中涉及女性成长和权谋复仇，女主角梅子轩的经历展现了其运用医术与智慧应对挑战的过程。此外，这部微短剧聚焦戏曲文化、非遗传承、古典传说等主题，采用了微短剧加文旅的模式，全片取景于湖北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荐剧目。从依靠土味逆袭实现国内破圈，到扬帆远航开启文化出海新征程，微短剧行业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身处流量热潮，如何打破跨国文化壁垒，向全球讲述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特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从业者共同探索中国微短剧全球传播路径，围绕国产短剧出海展开深度交流，推动国产短剧实现从海外市场霸屏到海外受众入心的关键阶段。
15: 今天我们要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在微短剧行业它的这个热度频繁攀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微短剧出海。从欧美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这些市场上呢，我们会发现一大批由中国公司制作的微短剧 APP 频繁地登上了大家下载的榜首。然后关于主题，比如说霸总、复仇、逆袭，这些在我们国内都已经经过检验的爽剧内容，同样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喜欢，他们甚至会为了解锁全集而买单。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来进行深入的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也是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1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的会客厅。
15: 欢迎您。让我们再欢迎陕西原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漫剧的负责人金一鸣。
17: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15: 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漫剧，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漫剧怎么定义吧，用最简单的话。
17: 最简单的话就是它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结合体。
15: 最初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7: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受邀去到日本大阪去拍了一部剧。好像是在平台上跑到了3000多万播放量吧。
15: 哦，对，这相当于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17: 对对对。
15: 然后就开始做、
17: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东西了。
15: 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微短剧制作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现在开始做这种微短剧出海呢？
16: 是的，是的，在2025年的数据，全球的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大概有180亿，而其中140亿都是中国制作，基本上90%的制作方和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
15: 哦，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微短剧就一下掀起了这么大的势头呢？
16: 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新大众文艺的趋势之下，使得我们的轻量化传播成为世界这样一个话语的主要的形式。
15: 他们喜欢的是像这种霸总啊，或者是复仇啊这样的爽文题材，其实跟咱们微短剧在国内刚兴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喜欢的还是这一主题，对吗？
16: 对，这种主题我觉得是属于易接受好感知。但是呢，我们在这种爽文的背后可能慢慢的要有质的提升，要有这种精品化的传播的路线。
15: 那一鸣怎么理解这种精品化呢？
17: 就是我们想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类型然后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去讲，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更容易让海外观众他能融进来，就他能去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说像咱们就是平常很长时间那种电视剧或者电影他们看不进去， 我们只想用更简短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15: 它的内核还是这种中国故事。
17: 对，
15: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易接受。你就像其实我们做这种文化输出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从长剧到电影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那你觉得微短剧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16: 我觉得微短剧它最主要的就是短平快，我们这种轻量化的传播使得观众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接受，而我们没有像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生硬的去传达，而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表达，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还有中国人表达出去。
15: 因为短剧最初吸引人，包括我们被吸引也是因为那种爽文嘛，所以现在做出海一开始吸引他们的也是这个。那么要做到再把中国故事讲好，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16: 对，我觉得过去如果说我们的微短剧是电子榨菜，只是一时的这种爽和这种快感，那么慢慢的我们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今年也刚刚提出我们要有1000部精品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要把中国的非遗、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的表达，通过微短剧的这种形式，就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
15: 就是要出海，它更得代表中国形象，
16: 对，
15: 更得讲好中国故事了。
16: 对，它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微短剧它的审核制度，尤其 AI 制作的微短剧，更严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些就平台审就 OK 了，但现在我们是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必须是省局去审，300万以上的就要国家局去审，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标准更高了。
15: 对，那像林教授说到的这种转变，这种精品化的过程，如果对于我们微短剧的制作公司来说，你们是一种主动的转变还是说被动的改变？
17: 我们其实是想主动的转变的，因为它这是一种质变嘛，就是从流量到内容的变化。
15: 对，
17: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自豪，如果到内容我们去输出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开心，我们是中国的，我们把东西传播出去。
15: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微短剧出海的困境吧。那你们作为从业者，你感受到的难点或者困境在哪里？
17: 难点就在于因为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嘛，所以我们在 AI 生成的方面我们会去想办法，就是怎么让他们能接受。
15: 是的，本身讲故事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你还要涉及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思维的这种差异怎么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你们创作者来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了。
17: 是的。
15: 那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去做微短剧出海这一板块呢？
17: 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呀，我只能看美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能把东西出口过来，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说是海外观众还是咱们国内同胞在海外的，都能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开心的。
15: 你看一鸣是有情怀的，
16: 对，拉近这种距离。
15: 那从您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微短剧的出海，您给出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16: 我觉得微短剧出海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同质化的问题。就像一鸣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种霸总呀、逆袭啊这种题材过多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国外的制作者去学到。而我们中国出海的微短剧可能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就是东方美学、中国神话，这样呢就是只有我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种原创性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下功夫。第二个就是文化折扣的问题，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外国的这种宗教呀，包括他们的一些风俗礼仪，我们要尽量的规避掉一些触碰他们这种敏感话题的元素，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在国外落地。
15: 这个我觉得也是倒逼就是制作公司拿出更加精良的作品然后给大众嘛。
16: 对。
15: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哪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讲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真的那么好讲吗？在海外真的就接受度那么高吗？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16: 我觉得中国故事不好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技巧，就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Emily， 我觉得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又有这种抗日救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气概。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有时候无需多言，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对话，因为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讲究如果能去语言化可能会更好。
15: 对，而且我觉得微短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的平台而已，比如说和电影和长剧是一样的，我们最终要讲的还是故事，还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对于海外出海来说依然是这样，对吗？
17: 对。
15: 那像你们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的侧重方面 是哪些呢？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17: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侧重还是相对于来说，我们是想要做到流畅，做到易懂，然后做到不那么复杂，让人能接受。
15: 那您觉得就是微短剧出海这个前景如何呢？
16: 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

0: 要乐观的，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创新，而且不可替代。外国如果说别的团队去做，他不会啊，他也不懂啊。
1: 是、嗯、那么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们发现微短剧出海其实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从翻译到本土化，从这种规模流量到品牌的出海。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这种精品化的过程都不断地促进着我们的中国创意能够在海外真正的落地生根，中国的故事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好了，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有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城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剧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来探班，看幕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出发。
4: 来录了，来三二一走。
5: 碧瑶，你好，不给我介绍三了，你是不是就是小哥？
6: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帮了我好几次贴身保镖陈宇吗？
5: 赵星辰，今天是我的私人聚餐，你凭什么？
7: 我今天预判他会来，
8: 那知道吗？要一块儿吃吗？
3: 那么今天的片场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先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王嘉玲。
3: 那嘉玲啊，我们也是第二次在这个探班片场遇到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呢？
9: 这部剧大概讲了就是特种保镖和一个美女总裁的中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3: 那么既然咱们这部戏叫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是不是有很多动作戏啊？
9: 啊，是，那天天都有，天天都在打。你看这个手，看这个手，打肿了都。
3: 非常辛苦啊。那么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9: 我们这部戏相比以往我拍过的一些短剧更精良，然后在动作方面不会再像以往特效片多，而是拳拳到肉片多一些，让大家更有爽点，更有看点。
10: Hello，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维，在短剧《美女保镖》里面饰演女主陆玉涵。谢谢大家关注演员张子维，关注短剧《美女保镖》。
3: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这部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戏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2: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被视为微短剧精品化和破圈的一次尝试《白发老族》。这部微短剧内容涉及家国情怀，通过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展现了甘肃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共同来看。
11: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山河无恙，皆因有人以身赴险；岁月安宁，终是有人负重前行。微短剧《白发老族》温情上线，以质朴镜头描摹铁血岁月，用平凡老兵的一生道尽家国大义与人间赤诚，解锁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过往。故事聚焦一位征战半生的边关老族，他少年披甲远赴疆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霜，守护山河。沙场磨平了年少棱角，战火刻满了岁月伤痕，青丝熬成白发，铮铮铁骨却从未弯折。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桥段，却用细碎真实的情节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此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这位白发老族，沉浸式感受藏在岁月深处的家国情怀与热血坚守。

0: 此刻迟疑，必须松大暗器。我们还没有死呢。此次击杀使团为什么没斩草除根？
1: 大堂馆
2: 应该到了吧。

0: 没有华丽特效，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跌宕噱头，却有撼动岁月的深情。白发老族以小见大，浓缩一代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坚守，道尽英雄的孤寂与赤诚。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老族，是山河最坚实的屏障，是岁月最温暖的底气。山河不忘，英雄不朽。走进白发老族，读懂平凡英雄的滚烫初心，致敬每一位为国戍边默默奉献的老兵。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面纱，共同来看。
1: 乐乐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5期第10名《野路子》第一季，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3万。第9名《他不做贺太太了》，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8名《母凭死归后被皇家宠上天》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02万。第7名《师父布局我定生死》，累计热力值超289万。第6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15万。第5名《唐人街传奇之女王》，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4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0万。第3名《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43万。第2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她做人》，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4万。第1名许小姐高调辞职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实拍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张氏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33.6万。 TOP 2，赵华为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29万。 TOP 3，李子杰代表作《芝芝与鲲》，夜夜倾心，火热值327.7万。 TOP 4，胡杨代表作《长官外事后这泼天富贵我守住了》，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火热值326.4万。 TOP 5，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1.8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耿池苏代表作父爱送我踏金银，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火热值381.2万。 TOP 2，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9.3万。 TOP 3，陈阳平丹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66.8万。 TOP 4，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桥未晚，火热值331.9万。 TOP 5，陈雅昭代表作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我私车公用两年，实习生举报我公车私用，火热值31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姑娘，在下愿应聘纸坊工人，不求分文工钱，只是夜里常常温书，灯油耗得多些。
1: 先生是个读书人，怎可做这粗笨苦力？
2: 我家纸房的活又脏又累，每日天不亮就要泡料冲浆，正午顶着烈日晒纸，夜里还要守着矾锅，起早贪黑不说，如今还欠着巨额外债，怕是委屈了先生。
0: 我有法子保护苏家纸坊，不仅能让纸坊兴盛起来，还能让云纹熟宣重现光彩。
2: 父亲毕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可眼前这书生真能放下身段做苦力，真有本事改变局面。如今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3: 好，我信你这一次，但丑话说在前头，若你只是吹牛，做不好活计，莫怪我不留情面，即刻改。师哥，以后他就跟着你学手艺。
4: 好嘞，师妹。
5: 王公子，不是我瞧不上你，细皮嫩肉的，连捞纸帘都未必扶得稳，真能扛得住纸房的苦活？
3: 我去西街找张掌柜碰碰运气，你叫他捞纸，中午你们自己生火造饭，米还够。

0: 这是师傅好身手，但这入水归槽不见衣，就知是地道绝活。
1: 这算什么？我师傅当年老指，元起时相面不起波纹，归槽时生巧如镜，比我强10倍。 记住十字诀：一连水靠身，二连水透心。手要贴住脸骨，心要跟着僵流走。力道差一分，只救后手薄饼。行了行了。 你这连门都没摸着，做纸总共108道工序，你还差得远呢。看来得从技术学习，老纸的巧劲源自于对原料的熟悉。明儿起先学晒料吧。虽说咱家木晒场停工了，但去宋家晒场学晒料，把料性摸透再说。
2: 阿四，你的手，
1: 干这行的都这样，常年泡在纸槽里，哪有好手？
2: 我在江南见过船工泡烂手脚，用松脂混合蜂蜡熬膏涂抹，3日就能收口。
3: 哎，师妹回来了！哎，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4: 调齐你们两处暗桩所有人手，随我搜那4家封死的纸坊。记住，要找的是带金贵文的绣册，搜仔细了，谁又马虎，谁。

0: 旧册到底藏在哪里？
1: 各处都要仔细搜。

子，又是你。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1: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
1: 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2: 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
0: 好，那我先回去了。阿姨，你休息吧。
1: 我送送你。那我先回去了，珊珊姐。
0: 小婷啊。
2: 笑什么？
3: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2: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在床上。
4: 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5元，租5年房子。宋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她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我累了，懒得陪她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你笑什么？
3: 小宁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4: 庄土男，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3: 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也不是坏事。
4: 什么坏事啊？
3: 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4: 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1: 珊珊姐问我，你是不是还怨他？说你误会了他。
4: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没有安慰他，就回去了。

0: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1: 我回来了。
2: 哎，鹏飞回来了。
1: 大姐妹。
2: 哎。
1: 小婷啊，哥。
2: 鹏飞哥。
3: 哇，
4: 回来了，鹏飞。
1: 大舅舅。我。
2: 啊，你瓶给写完了？
4: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0: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1: 嗯。
4: 你没吃饭呀？
1: 行啊。我就吃这个就行。
4: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1: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嗯，
5: 哥，
1: 嗯，
5: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呀？
1: 不知道啊，爸没说。
5: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1: 蜂王浆？
5: 阿迪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
6: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迪亚婆两句就难受你。
5: 本来那是。哥，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
6: 家和万事兴。
5: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子。
6: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5: 知道。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呀？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啊？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向方吧。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4: 哎，来了。
1: 好。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0: 你别跟我提他。
1: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0: 哥，
1: 我看你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0: 那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哥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五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1: 我教的。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5: 图南，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6: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5: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身上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5: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6: 不要紧。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7: 妈，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 今天一定考得上。
7: 好。
8: 土堂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9: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10: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5: 振北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样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
7: 听到了啊。
5: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要啊？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
0: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
8: 来，小婷，吃个丸子。
10: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了，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1: 80-90万。
10: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5: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6: 回头童男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7: 听到了啊，童男，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6: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童男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5: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家只童男回来住。嗯，吃
9: 妈。那个童男确实病了，刚才跟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5: 哎呦，怪怪了。
3: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太阳天气预报。
8: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1: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常多过来两趟。哎，
5: 好啊好啊，来。
4: 鹏飞啊，
7: 哎，
4: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啊，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哎，
7: 好呀好呀。
9: 哎，姑娘，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哦，我一会儿就过来。
7: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
3: 走了，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4: 爸，童楠真的是病了。
5: 你跟他最近真的是受了不少啊。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总瞅有我靠不上你，
6: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3: 对，我靠不上你。
5: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梅呢，我呢？
3: 我呢？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7: 鸿飞开宗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3: 出去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7: 涂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
4: 阿爷让他给正妹补补课，他连话都不回答。干妹，突然阳奉阴违，
3: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4: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吧？ 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刚才是我不对，那其实吉亚蒂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哥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准备讲题。
2: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也不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3: 鹏飞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
1: 飞哥

0: 准备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那白醋是你坏物。啊，
2: 回来了。啊。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嗯。

回屋吧。2.7块。睡不着。

0: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1: Life.

0: 才是大的，就是笨手笨脚的。
1: 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0: 你喝不喝？
1: 哎呀，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老王，
4: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3: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5: 鹏飞，鹏飞、啊，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3: 谢谢大舅妈。哎，走了，大舅子、
4: 啊，慢着开车啊。
3: 哎，
6: 新年好、啊。
4: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7: 阿姨。
4: 哎，过年好，过年好，
5: 新年快乐，快乐，进来吧。
4: 屋里坐，屋里坐，
3: 走走走。
8: 桃溪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9: 嗯。
5: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10: 你爸？
5: 哦哦，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8: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5: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

0: 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1: 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2: 老吴，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1: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2: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她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0: 我爸他就是嘴笨，他是羡慕。
2: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0: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2: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3: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0: 对呀，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
4: 哎，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3: 那行吧，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4: 哎，珊珊，
0: 哎，
4: 那个，现在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0: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赵老师，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
4: 嗨，反正是。交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儿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3: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了。
0: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3: 不知道呢，反正秃哥要是有通知，你就得提早回去。
5: 我和哥一起返校。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啊，
0: 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6: 啊！新年快乐，
3: 老师啊！王林，
5: 新年快
3: 回去
5: 乐
3: 啊！
4: 有时间来坐。
3: 哎，好。哎，
0: 走了，阿姨。
4: 哎，好好好，再见啊！
3: 别动啊！
4: 你可以呀，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极致。
2: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4: 何必呢？
2: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候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4: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结伴进场，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2: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

0: 半截呀、啊，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1: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上下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他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他要真的想调动，那你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2: 妈，中午做什么？
1: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0: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啊，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3: 是啊，就是的，小丁，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0: 能不能啊？
1: 哎，开玩笑，妈啊，
3: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儿。
0: 对，
1: 春川还要吗？
0: 做个伴儿是对的。

0: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新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省得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数据了，原来是没考好啊。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还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随他吧。李武峰，
3: 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
4: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5: 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6: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5: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老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6: 也不怪林动哲说学习没用，那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5: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6: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5: 分手。
6: 要是考上呢？
5: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6: 你打算公开了你？
5: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6: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5: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6: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动哲不满意？
5: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6: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5: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4: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员又是？
5: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4: 都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5: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7: 什么角？
5: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6: 是吗？
5: 嗯。
6: 你弄得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犄角旮旯？
5: 淡水路调房市场。
6: 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5: 早嗨您搞恐多补益。
6: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5: 谁说谈下来了？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大爷，
1: 啊，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还乐，还叫我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想你了。想你，你有想我吗？

0: 车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阿姨上班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那怎么办啊？
2: 挂完电话了，这么快？啊，晚了，可能我要熄灯了，被吼了。熄灯？这太早了。哎呀，佳琪。哟，
3: 老大，你怎么来了？
2: 加班，蛇蝎所累，回来早会吧。正好，我跟图南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 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
0: 聚餐。

0: 翻墙出去，打辆出租车
1: 去市中心找个旅馆，开两间房。
2: 可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再通知学校。
1: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2: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
1: 先说好啊。我要是因为感冒补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
2: 我可以陪你重修。
1: 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
2: 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1: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好了，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2: 那你说到做到。
1: 嗯，
2: 发誓。
1: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图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上次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热情。
0: 为什么？
1: 你当时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感觉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2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10年8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里。

0: 钢索吗？
1: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呢吧？
0: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1: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上道？
0: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2: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1: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2: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0: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
1: 会心情不好？
0: 当然了，我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
1: 热的，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他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半。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0: 加油！这两天天马上就亮了，
1: 这么
0: 不要停下来，汗一声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撤！

0: 谁呀？这是？
1: 鹏飞，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3: 就你一人啊？
1: 啊，
3: 给你买了水果。
1: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

0: 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1: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0: 刚从银行取的？
1: 昨天取的，你点点。
0: 行啊，你这上面还有封条呢。
2: 别点。
1: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走，你说话。
0: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1: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0: Kentucky Fried Chicken。
1: 什么？
0: 肯德基。
1: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0: 林动哲请客。
1: 林动哲请客，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0: 这个皮子，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1: 他一会儿过来吗？
0: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1: 听说贵得很，那一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的吧？
0: 我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1: 哦，嗯。哎，哥，董卓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他
3: 看见了，
0: 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占了人家小婷的光。
1: 你还知道啊，哥？
0: 啊，你也知道？
1: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这不是
0: 怕那什么吗？
1: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
0: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1: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如果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哲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哥，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0: 这哪止叛逆啊，都要造反了！
4: 快！
0: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
0: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1: 林动哲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0: 你小子，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5: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4: 哎，不用，我去跟他买。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你咋挺不安全？
1: 好好宰你小子！
4: 哎，来了，那你付钱吧。
1: 我们也是。
6: 出狼图南。
0: 李佳。
6: 啊。
0: 这么巧。
6: 好巧。
5: 哥，这就是李佳姐姐。
0: 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小婷。
6: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
5: 嗯啊。
7: 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0: 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
7: 你好，辛苦收一下。
0: 李佳姐。
1: 哎，李佳姐。
6: 苹果和茶干，
0: 对，
6: 长这么大了，
0: 那你还认识他吗？
6: 坐我后面那个，
1: 姐叫我鹏飞，
7: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6: 腾飞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
0: 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6: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 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绿化局哪能闲着？
4: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2: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4: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它炸的。
6: 你自己吃。
4: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0: 特别好吃。
6: 放放
4: 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6: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4: 哎呀，我差着给你吃半会儿的。明天天气是不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6: 天气是，吃挺好。
1: 那你吃哪儿啊？
3: 你瞅着。
4: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朝外酥里嫩，咬下一口。上海市正式向
8: 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大林啊，
6: 嗯，
8: 咱明天要换咸口了吗？甜的不开胃。
6: 嗯。为啥？开放的战略
8: 决策。1990年4月10日，现在有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啊，
6: 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8: 哥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6: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8: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6: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嗯，你倒是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8: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
9: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10: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那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9: 哥，
10: 哎，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1万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6: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9: 嗯，弟哥，
11: 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儿还去哪些地方啊？
9: 我俩艺术展，
6: 嗯，
9: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6: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10: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9: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
10: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9: 不敢不敢。
6: 哥，给你这个。
9: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6: 我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我。
9: 行，
12: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13: 图南，
10: 嗯，
13: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10: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0: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13: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12: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2: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机号。
12: 恩人呢？
2: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3: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12: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2: 扔到哪个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12: 我先走了。
3: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12: 哎，人格担保。
2: 哎呀，去。
6: 给我点一个蔬菜沙拉，好吧，谢谢啊。哎，你好。小张是吧？
4: 哦，您是许教授。
6: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4: 孙阿姨好。
6: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4: 啊。
6: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哦，好。
6: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4: 我们院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6: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4: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6: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4: 工资也没那么高。
6: 哦，
4: 孙阿姨，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6: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我不是本地人呀。那那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过来，害羞什么呢？
14: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6: 哦，哎呦，小姑娘害羞了。
15: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戏啊你？
16: 小张有好事。
17: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16: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15: 哦，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16: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15: 不是，怎么？
16: 人家说啊，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15: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啦？
16: 你就是挑开点了。
17: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16: 啊，真的？

0: 哎呦，
1: 老婆拿，我帮你。
0: 小钟上来，快进去，快进去。愁什么呢？他们这好好的。
2: 来了。
3: 小张啊，哎呦呦，那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2: 徐教授，
3: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2: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3: 能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2: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3: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2: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3: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4: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3: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2: 徐教授，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5: 头儿啊，那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6: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5: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6: 你有啥感想啊？
5: 天凉好个秋。
6: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
7: 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5: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月照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7: 你妹要来啊？
5: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6: 行。
8: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9: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8: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10: 关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了，老大。
9: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
11: 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2: 那你慢慢说。
1: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儿，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陆廷，
1: 你说这，背着我头领在圈套了。

0: 小田，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2: 对呀。
5: 王姨那个外甥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田的。
0: 嗯，对，
1: 我见过他，好像三十多岁了吧。
0: 滚花乱
2: 哎呦，
3: 小田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
2: 啊。
0: 没听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6: 嗯，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3: 动辄。哦，
0: 那我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6: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7: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哲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
0: 这
7: 啊。
8: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7: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8: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7: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9: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7: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8: 行，知道了，挂了。
2: 这林动辄跟钟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没。

0: 没什么大事儿。
1: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0: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车真棒，真棒。
1: 哎，啊，给动车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啊？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0: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玲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0: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哲在院子里跳。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辄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拉公共汽车，图南害怕小婷出事，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儿。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你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厂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你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住下去啊？二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他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

0: 觉得他大学毕业能分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1: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0: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呀、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1: 那我们就不管了。
0: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
1: 哎呀！哎呦，彩彩！啊，
2: 张叔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1: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嗯，
3: 好，早点休息啊！哎。

0: 睡不着了。
1: 被你说的，闭上眼就是动辄。
0: 在院子里跳舞。
1: 用竹竿，拦过共汽车。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金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

0: 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读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蒙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杀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 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2: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1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 这是夏言几年来在现场的案发。日本沙场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七尺阔、十二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3: 讲包身工这样一些，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4: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如柴棒似的形象。
0: 十五六岁，除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笔力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铺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2: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 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十六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2: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3: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将军，我在欧洲的时候，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映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9: 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燕37岁。周恩来指示，夏燕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燕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

0: 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宫呢，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嗯，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宫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1: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香烟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着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6: 阿玛，
0: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他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 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6: 哎呀，小明嫂，谁叫你端的？
7: 我捐过了。
8: 不要啰嗦，下去吧。
7: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8: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下演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5: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9: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0: 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1: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2: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1: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3: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4: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3: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1: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4: 大家坐吧。
1: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5: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4: 怎么见嘛？
5: 让我们用欢笑。
1: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6: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星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吗？
2: 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1: 我知道她是过星都演员了，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下演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下演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4届金鸡奖、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

0: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它就是这样看。
1: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圓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圓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
4: 不是叫，是请。”
0: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果然被你言中了，
1: 这批病毒与黑鹰计划有关。
2: 早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另外一批。刚刚我算了算日期，有锦玉和中村押运的那批病毒，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就到达重庆。由此推算，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1: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1: 啊，是这样。
2: 明白了吧？
1: 嗯，放心吧，交给我了。

0: 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
1: 啊，你疯了，这太危险了。
0: 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成汤，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1: 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交给我吧。
0: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
1: 嗯。

0: 霍金。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2: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2: 啊，没什么。
0: 走吧，霍金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啊，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4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二位，请吧。
0: 哦。好。没错，这是李雨欣的包。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了后楼。
1: 很好，看起来许红兵和佐藤进行的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3: 我懂。
2: 嘘。
4: 谁呀？
5: 我。
2: 哦，老板，您来了。
1: 哎。哦，这位是？
2: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
1: 啊。
6: 初次见面。

1: 多关照，左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
0: 好，好的。
2: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
0: 非常顺利，
1: 货都安顿好了吗？
0: 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
1: 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针知。
0: 我明白您的用意。
1: 哦，坐吧。再有，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机。
0: 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
0: 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已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
1: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洪斌呐，我看这样，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0: 是。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夜长梦多呀。
3: 进来，
4: 李副官。老板不在吗？
3: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在城南白转了一宿，几乎所有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你们呢？
4: 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
3: 真的？
4: 嗯。
3: 他们住在哪儿？
4: 住在通达旅社。
3: 啊，你能肯定？
4: 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据旅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
3: 啊，太好了。
4: 可奇怪的是，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
3: 哦，
4: 是店里伙计说的。
3: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
4: 嗯。
3: 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老板怎么还不回来？
4: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0: 老板，怎么样，瑞山？
1: 啊，
0: 雪儿。
2: 老板，
0: 查到了吗？
2: 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
0: 嗯，通达旅社。
2: 怎么，老板，您知道那儿？
0: 哦，不，不，雪儿，与程唐在一起的还有谁？
2: 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
0: 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嗯，
1: 这老板，您说的是谁？
0: 哼，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
0: 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十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1: 烟呢？
0: 哦，在这儿。
1: 哦，另外那一拨呢？
0: 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1: 好，多谢。
0: 不客气。

0: 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0: 打开车灯。
1: 啊，他在后面。嗯。

0: 是你们？
1: 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
0: 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
1: 老板，要见你。
0: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
1: 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
1: 正是。
0: 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
0: 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老弟呀、啊，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啊。
0: 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唐老弟，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1: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0: 啊，几日前。

0: 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愚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1: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1: 是的。
0: 不知老弟能否看愚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1: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0: 嗯，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1: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无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线，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程老弟的壮举，愚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1: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0: 老弟啊，说句实话，沙坪坝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1: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0: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你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1: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0: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1: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0: 哎，老弟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1: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1: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0: 你是？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2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吴完胜和山本洋次，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6人 都是二号病研究室的

0: 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1: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0: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0: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1: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黑鹰一号行动，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重庆市埋伏着我军统3000地下特工，一旦瘟疫流行起来他们怎么办？这岂不是做法自毙吗？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致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用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1: 程汤，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0: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计划是否实施可以再议，但是那批货必须尽快回到我的手中，否则一旦为共军察觉，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交货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吧。
1: 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0: 可以。
1: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0: 好吧，我同意。
1: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0: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明晚6点江滩交货，
1: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叶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

0: 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1: 去别的地方
2: 吧。哎呦，在这等我。
3: 好好好，您忙，我等着。
4: 同志，我想给重庆拍个电报。
5: 请你给我接重庆。
6: 在第一栏写下电报的内容，把自己的名字、收报人地址和姓名写在下面一栏里。
4: Thank you.

0: 谢谢，谢谢你啊。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
1: 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
0: 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
1: 老家，或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哎，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0: 同志，电报我不发了，谢谢。
1: 哎，退你钱啊！哎哎，
2: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3: 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还等着师父来救他呢。
2: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说出祸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祸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
3: 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
2: 是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只是苦了如常这孩子。
3: 如常，
2: 如常，
1: 如常，江姑，
4: 怎么样，姐姐？想好了吗？
3: 你先把如常放了，我就告诉你。
4: 哼，你以为我是傻子，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

0: 并喊了。
1: 小姑，
0: 哼，记住，不会放过你们。
2: 这怎么回事啊？
3: 哼，看着吧。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
2: 如果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
3: 肯定有鬼。
4: 师父来了。
3: 好了，忘掉你师父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
5: 对人要有信心。
4: 师父，
2: 程大哥，
6: 如常，没事吧？
5: 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会来是吗？
2: 哎，我们还以为你，
5: 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
2: 来，
5: 我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
3: 程大哥，我对不起你。
5: 我敢打赌，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3: 是的。他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
5: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3: 嗯，程大哥，以后我都听你的。
5: 其实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
3: 啊
2: 啊！
5: 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嗯，
5: 走吧。

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我国，你会浮出代价。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毅先生已经提前做了准备。
1: 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真想不到林雨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的把我们放了？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0: 什么条件？
1: 好吧，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屋。
0: 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
1: 这样最好。记住，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
0: 明白了。
1: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0: 嗯，好。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谢了。
1: 今天晚上要多去几个人。
2: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1: 哦，她在哪里？
2: 就在门外。
1: 快叫她进来。
2: 是。雨仙，进来吧。
1: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3: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4: 啊，你说什么？
3: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4: 这
1: 程汤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3: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1: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
4: 在，
1: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4: 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正是。
4: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
1: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4: 是，我马上去办。
1: 冯雪儿，
2: 哟，
1: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2: 是。
1: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嗨，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洁，如常。
0: 哎，是镖叔。
1: 走，去看看。
3: 玉洁，玉洁，
0: 镖叔。
3: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3: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

0: 可来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了。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我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0: 小布一共52箱。
1: 嗯，没错，一箱不少。嘿，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
2: 哦，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
1: 嗯。

0: 程长官。
1: 老板为什么没有来？
0: 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
1: 为什么？
0: 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好吧。
0: 嗯，程长官，请吧。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出什么事儿？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2: 什么阴谋？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
0: 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1: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
0: 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这样的男人。 真是太少见了。
3: 小顾，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哎呦！

0: 啊，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请进来。
1: 货呢？在我的住处。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
0: 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哦，那易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1: 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哼哼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的住处去验货，是吗？
1: 是的。
0: 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
1: 我不懂你说的话。
0: 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

0: 是你？
1: 是，是我。没想到吧？
2: 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

0: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屋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
1: 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我无话可说。
2: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
1: 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2: 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1: 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
0: 让我来说吧。林玉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
1: 是这样，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
0: 你说呢？
3: 来人，
4: 别动，别动。
1: 看来是的。

0: 你完了。
1: 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0: 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1: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2: 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
1: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2: 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0: 真成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
1: 你说呢？
0: 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
1: 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成汤我见过。

0: 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
1: 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
0: 谢谢。
1: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
0: 是你截下了电报？
2: 是的。
1: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洪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程大哥，是你吗？
1: 怎么了，玉姐？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
1: 好像是脚步声。
0: 脚步声？什么脚步声？
1: 你没听见？
0: 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
1: 算了，走吧。
0: 哦。
2: 啊！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
3: 回来，回来。
2: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哼，跟我斗还嫩了点儿。放下枪！
4: 放下枪！
1: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5: 当然是我告诉他的。
1: 你是你？
5: 是的。惊奇吧？
1: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
5: 哼，一点不错。
1: 你投靠刘天龙？
5: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
1: 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

0: 那间竟然是你。
1: 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2: 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
3: 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
1: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0: 小明兄弟，
1: 看到这条土路了吗？沿土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嚯，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0: 啊，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
3: 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的方五桥。
2: 哎呀，说得太对了，
4: 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
4: 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3: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4: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3: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2: 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井装出这副傻样，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
3: 锦彪，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2: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3: 为了这十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2: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屋做了个糊涂鬼哟。
3: 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2: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

0: 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0: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2: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1: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2: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0: 哎呦，不，哎，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嗯，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1: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0: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3: 给我闭上嘴！
1: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0: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3: 来人，
4: 在，
3: 把他嘴给我堵上！
4: 这，
3: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4: 玉姐，对不起了。走。
0: 这个臭娘们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老翁，让弟兄们起货。
5: 弟兄们，大家动手，把货搬出去。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啊！

0: 慢点，慢点，
1: 不能摔碰啊！大家小心点。
0: 是，
2: 慢点，
3: 慢点，
4: 慢点。
1: 这把枪，这把枪，不行了，不行了。

0: 年为垦，三次闯滩，他们用双手把沧海变桑田，
1: 让他们一代一代晓得人要奋斗，人要做事。
0: 一本家谱，写下祖先的教诲，延续血脉的传承。
2: 老人有一句话叫只留话语啊，不留人，人是留不住的，但是有些话语可以留下来的，有的故事可以留下来。
0: 村史馆里看变迁，老物件里忆乡情。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上海村史馆，乡情有归处，家风代代传。

0: 端午节前，上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挂起艾叶菖蒲，祈求平安吉祥。
1: 这样一个就好了。
0: 包粽子、绣香囊、折灯笼，人们为端午佳节做着精心的准备。
2: 龙舟采金，加油！
0: 赛龙舟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2支队伍齐聚崇明岛，一年一度的上海长江龙舟赛在阵阵擂鼓声中拉开序幕。2000多年前，吴越一带就已有赛龙舟的传统。今天，崔

0: 人奋进的古典依然响彻长江入海口，也把中国人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代代延续。传统节日里，许多都市人来到乡村，体验民俗，感受久违的乡情，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新时尚。这一天，杨家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黄婉娟是杨家村村史馆的工作人员，因为30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这些数十年未见的老同学再次聚到了一起。
1: 都看见了，这个谁？
2: 这个
1: 就是我啊，
2: 就是我。哎呀，我认不出来。
1: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们这个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农村的孩子都家里想不到拍照片的。
3: 是的，是的。
4: 条件好一点的。
0: 几十年前，中国的乡村家庭极少拥有相机，儿时的照片也就显得格外珍贵。杨家村村史馆刚刚筹建时，村里退休教师奚宠英捐出了这张上个世纪80年代拍摄的珍贵合影。
1: 都穿的什么衣服啊？对不啦？那个时候都是爸妈、爸妈妈
2: 姐姐、
1: 妈妈织的。
2: 我是我姐姐穿下来的，你还爸爸妈妈了？我姐姐穿下来全部给我穿。从我们小时候，我们想都没想过，早到我们会开车，早到我们会住什么房子。
0: 一张老照片，勾起了30多年前的回忆，也就有了这次难忘的同学聚会。
1: 38年过去了，大家还记得自己当年的位置吗？
5: 记得。
0: 照片唤醒了记忆，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每个人都找到了儿时的位置。跨越38年的两张照片，唤醒了人们久违的乡情，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作为一座飞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今天的上海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也延续着传统的文化。那些属于农耕文明的美好记忆，乡土社会的民风民俗，依然保存在城市周边的1500多座村庄里。从2020年开始，上海的村庄里陆续建起了村史馆，在这里，每一份乡愁都被用心地珍藏着。很多来到乡村旅游的都市人，也愿意到村史馆里看一看。
1: 大家可以跟我过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是一些老物件，是可能小时候都见过的，还用过甚至，对吧？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地毯厂，对，印刷厂的一些物件，像这些都是一些机器吧。那这些就是村办企业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看顶上这几个大字，就是我们之前这个生产车间，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有18家村办企业。
0: 金山区杨家村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20世纪80年代，上海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时，杨家村有18家村办企业，五金厂曾为风靡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英雄牌钢笔生产零部件，地毯厂的产品曾铺进了人民大会堂。杨丽萍的父辈曾是村办企业的员工，大学毕业后，杨丽萍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讲解员。
1: 这边有一些这个纺纱的一些机器，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摇轮，啊，还是可以上去体验的。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缝纫机，那这个缝纫机，这个还是密封牌的吧？还有呢，这个电话机是不是很老？
0: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庄融入了城市，村民搬进了楼房，人们在老厂房基础上建起这座村史馆，馆内珍藏着1400多件展品，每一个老物件背后都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1: 特别要说就是我的家史这一本书，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叫李永强，他把他的经历和他自己的儿子辈啊的一些生活啊都记录下来了。

0: 以照片和文字的形式感做了一本这样的《我的家史》。那个时候你看86年的照片啊还是黑白的，那后面呢它就是工作照片吧，人家拍的啊，现在就彩色了，就是日子啊就是越来越好了。包括他自己，
1: 村史馆刚刚建成时，村里向大家征集老物件，有的村民捐出了自己的家谱族谱。家谱是留存于民间的史书，能把家谱陈列在村史馆中，对于村民们来说是一件极为自豪的事情，也让许多人萌发了重修家谱的想法。2021年，杨家村成立了家谱委员会，用一年时间完成了339户家谱的制作和修订。
2: 嗨，你好。
3: 嗯，
2: 行，
3: 小王来了，来，
2: 高老师好。
4: 好，
2: 高老师，就是上次您做的那个家谱啊，我现在整理好了。阿姨来，你再看一看，核实一下。200多个人，8代，一家一家整理出来的，你看看。
3: 这是我们家，我爸叫陶金鱼。我妈叫蔡品华，这是下面的子孙，有好多嘞，就是一棵树上啊，下来的根。
4: 对于我们的后代，应该说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通过家谱以后，他就看到了一代一代人我是怎么样过来的，老祖宗在哪里。
1: 收到村里帮忙整理的家谱，陶金林一家十分开心。这些年大家搬入不同的小区后，守着自己的小家，过着各自的生活，亲戚邻里间的联络日渐少了。家谱的修订把大家又联系到一起，老人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核实每一个人的信息，用心整理出这份1米多长的家谱。从清朝时搬到杨家村的第一代先祖，到2014年出生的第8代后人，208个名字让整个家族的源流世系越来越清晰。通过家谱，人们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源自祖先的精神。村史馆里每周末都会举办乡音微讲堂，村里的长辈会为年轻人讲述村庄的故事。
5: 到了我们这里以后，看了家谱，看了村史馆，对村民来说有个亲生家园嘛。我们祖祖辈辈下来，那么我们要学榜样啊，向老祖宗学习。老人有句话叫只留这个话语啊，不留人，人是留不住的，但是有些话语可以留下来，对吧？有的故事可以留下来。比如说我的祖上教育我们叫吃宽仁长流水，我们那个有一个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钱为老百姓造了一座石桥，这个做好事。那我们这些都写进去了，就是让后代有个仿效的啊，我们祖上怎么样怎么样的，现在后代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杨家村人在编修家谱时，会把家族先贤留下的家风祖训写入其中。这些言浅意深的文字，既是祖先人生智慧的积累，也是对后人的期许。
3: 喂，好，我在村史馆里面，然后把你的那些东西都捐出去了。
1: 王诗豪是王氏家族后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帆船运动员，常年在外训练比赛，一年到头也很难回家一次。这天他特意请父母帮忙，把自己获得的奖牌和奖状捐给村史馆。
3: 这个是王诗豪全运会的冠军的金牌。
2: 哦，我知道，天津全运会的金牌。
3: 对的
2: 呀，真不容易。
1: 把取得的荣誉存放在家乡的村史馆中，已经成为当地的新传统。村史馆刚刚建成时，王诗豪的父母被邀请前来参观。
3: 邀请我们夫妻俩喏在这里来，就是然后我来才看见了我小孩的这张照片在这上面，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发给了他。我就对他说，你的照片在我们杨家村的村史馆上面有你照片。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
1: 陈列在墙上的照片

0: 留下的不仅仅是光荣的瞬间，更是关于拼搏的故事。2019年，备战奥运会选拔赛时，王诗豪在训练中不慎受伤，不仅错过了最重要的比赛，能否回到赛场也是未知。这让王诗豪一度萌生了退役的想法。回家休养期间，父母带他参观了家乡的村史馆，看到自己的照片和从这座村庄走出去的体育冠军照片悬挂在一起时，王诗豪被深深触动了。
1: 一个人就是你走上这条路就像爬一个坡一样，你爬到一半的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往前，就一下子就到山顶了。如果你走到一半想放弃了，就前期的所有努力全部白费了。所以就对他说，选择这条路我们就只能够往前走。
0: 一张张照片代表着一代代的传承，也代表着这座村庄拼搏精神的延续。家乡的文化给了王诗豪继续追逐梦想的勇气，年轻人又重新站上了赛场。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融汇成国风，村史馆就像一座桥梁，当文化的力量被汇聚起来，这座村庄也就有了魂，这片土地也就有了根。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村庄建起了村史馆。亭林镇是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顾冶王的故乡，他所编撰的《玉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珍贵的《玉篇》古籍被陈列在村史馆中，人们又用现代科技的方式让古老的文字活了起来。在戴泾村，村民把村史馆变成了乡贤馆，祖辈们的故事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张堰村，老院墙里修起了新建筑，馆里陈列的木质沙盘把村庄自北宋以来的历史娓娓道来。一座座村史馆连接着古老与现代，历史与今天，让乡情有了归处，让文化有了传承。端午节到了，崇明岛最东端的迎东村迎来了假日里的游客。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游人们赏碧波水韵，听渔舟唱晚，在绿树掩映下享受着田园慢生活。湖光水韵造就了迎东村的诗情画意，30多栋宽敞的新居被花香和绿意装扮得清新雅致，浓浓的烟火气下，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闲适生活。然而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滩涂。村史馆里陈列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那段历史。
2: 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在长江边与老陆书记带着群众开始围垦，围的土地是600亩。
0: 陆文忠是迎东村的老支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是崇明岛上出了名的贫困村。为了改变村民生活，大家把目光投向了江边滩涂，决定向荒滩要田，发展养殖业。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由江水携带泥沙冲击而成，不断形成的滩涂荒地为围海造田创造了条件。当年参与围垦的年轻人如今已两鬓斑白，老人们常常来大堤上走一走，看着当年亲手筑起的海堤，思绪也回到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3: 那么我们搞围垦的时候，潮来一片白茫茫都是水，潮退了呢，就是看到片里都是芦苇荡。
0: 1985年初冬，萧瑟的海风中，陆文忠带着5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开始了围垦之路。6根扁担，6把铁锹，1卷草绳，

0: 外加一缸自制咸菜，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围垦是一件苦差事，老辈人常说，这是在和龙王爷抢土地。大堤合龙的那一刻，最为惊心动魄。
1: 你要把它回起来，这到处都有这个勾勾叉叉的，一定要夸跪在潮水来之前，老卷子咔嚓，一咔嚓一咔嚓，最后没得办法的时候，人跳下来咔咔嚓两大。都不爱、啊，
2: 有些不好意思。
1: 我们在这个洪七公沟里头，走了自己去找，那我们要把一条船就埋在下边，现在还在那个大坝里面。嗯、快呀、啊！一定那时候像我们像发疯一样。
0: 当年惊心动魄的场景，老人历历在目。就这样，六个人七个月时间，筑起了一道1700米长的大堤。围出了600多亩土地。那一年，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挖塘养鱼，净赚了20000多元。第二年，大家趁热打铁，准备扩大围垦范围，但那时滩涂地形不够成熟，围垦风险高，难度大。老陆几乎跑遍了崇明岛，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
1: 我后来没有办法，就是口袋里边拿着一张照片，我的儿子女儿，我儿子9岁，女儿13岁，兄弟姐妹两个拍了一个照，我说我还不起来，我有儿子女儿，他们为一代一代的给你还钱，我把身家性命把这个小孩都赌上去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0: 村民们笃定的信念换来了家乡发展的希望，银行帮忙找到担保企业，政府又帮助村民规划了详细的围垦方案。其后的几年间，营东村又进行了2次围垦，9年时间，3次闯滩，前后围出了4000亩土地，在茫茫荒滩上围出一片希望的绿洲。20世纪80年代末，营东村正式建村。
1: 我想呢，要留一点精神给后代，我们还造了一个村史馆，崇明岛精神真正的留下来，一代一代的留给他们，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相信这就是财富，不是现在的钱，现在的房子，就让他们一代一代晓得，人要奋斗，人要做事。
0: 2006年，营东村建起了村史馆。当年围垦时穿过的草鞋、蓑衣，用过的扁担、竹筐，都被陈列在馆中，把先辈们在这片江海交汇的土地上，沧海变桑田的奋斗故事记录下来。当年，人们一边围垦滩涂，一边植树造林。现在的营东村已经是上海有名的生态旅游度假村，花草环绕，湖光潋滟的水乡风韵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而当年大家围垦养殖的滩涂，如今成为长江口最大、保护最完好的原生态湿地。
3: 嗯，很甜。
4: 嗯，
3: 是吧？
4: 是好吃。
1: 我们小时候有句话：“高大的树木，前人栽。”平坦的道路我们开，干活的可是拼命的干，但是完了呢，我们坐下来老酒喝一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辛勤劳作后的一餐美食，一杯美酒，格外的香甜。端午节这天，陆文忠的女儿外孙回家了，大闸蟹红烧肉端上了餐桌。30多年前不敢想象的美食，成为今天家人团聚的日常菜肴。而这一桌丰盛的鱼鲜，正是来自前辈们曾经奋斗过的那片滩涂。一杯崇明米酒，致敬那段青春岁月，也品味着今天的美好生活。

0: 的速度赢取最多的球。
1: 杨天明在营东村从事着一份新兴职业，乡村体育旅游规划师。大学学习体育的他，把运动项目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在村里建起了一座皮划艇基地。而创业的契机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2009年以前，崇明岛还是一座远离陆地的岛屿。那时在上海读大学的杨天明，每次回家只能依靠舟船或轮渡。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上海市区工作。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建成，两年后重启跨海大桥通车。短短时间，崇明从孤岛变成了沟通上海和江苏启东海门的交通枢纽。杨天明回家的路越来越通畅。
2: 回来的那种乡愁啊，其实在过崇明大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就是有的时候傍晚啊，一个落日在那边，哎呀，慢慢的，然后我就在这边啊，开着车子行走的时候，然后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块绿洲啊，这个很多的农舍，然后有这种水杉树。其实水杉是我们崇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树，高耸的，在那边就知道啊，回来了，家到了。
1: 家乡的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18年，杨天明辞去了上海市区的工作，回到了崇明。
3: 决定创业回来的时候，家里人肯定都是不同意的，肯定觉得说这么稳定的工作，对吧？但是我自己内心是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不靠谱，是有谱的。就像我们的老书记，你给他一个锹，给他一个扁担，他就敢去干。其实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
1: 父辈们的维肯精神始终激励着这位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的杨天明建起了皮划艇基地。正当他满怀期待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场新冠疫情让刚刚起步的事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那段日子村里几乎没有游客，每天高昂的运营开销压得年轻人几乎喘不过气。
3: 那时候其实内心非常的焦虑，我团队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其实我也想说，哎呀，要不休息会儿吧，再以后再说啊。但是想想这个事情好像才刚开始啊，做了10%-20%，我说这样子我很不甘心。
4: 这个呢是我们营东村的村史馆，你看到这个呢是我们。
1: 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杨天明就会去村史馆走走看看。看着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年轻人就有了底气和力量。
3: 这种精神一定会给到我们激励。我时常在想，30多年前，这里不是陆地，是我们非常平凡的人通过自己的双手一担一担的去围出来的。所以站在这块地上，我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从无到有，那怕什么呢？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我都可以去尝试。我们必须要去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我们的成绩来。
1: 一座村史馆就是一座精神的丰碑，父辈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使命激励着这位年轻人不断前行，也帮助他熬过那段最难的日子。一个新兴的行业就这样在营东村扎下了根。10年间，杨天明见证了崇明从一个封闭的海岛变成一座国际化生态岛。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各种新兴业态在崇明岛上像雨后春笋般兴起。
5: 漂亮，好漂亮。
1: 在他们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老一辈让乡村富裕起来，接过接力棒的年轻人要把家乡建得更美。从一个家族血脉家风的延续，到一座村庄精神文化的传承，小小村史馆浓缩着一个乡村的过往，更寄托着一座村庄的未来。今天的年轻

正用新时代的画笔，在广袤的田野上描绘着乡村未来的画卷。上海的乡村故事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续写。

0: 这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非遗村庄。
1: 这么高，
2: 还是我爷爷那时候使用的那窑呢。
0: 如今这块陶泥又找到了它新的归宿，既可以观赏又可以用，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融合。
3: 就是跟咱们村那个窑那个形状设计的哦。
0: 让孩子亲近陶土，设计一件作品，专属的作品。
4: 好香啊！
5: 万岁，我们来了。
6: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千年陶艺打造理想村。

0: 再过几天就是陶艺旅游节了。眼下这个节骨眼对于彭冠庄村来说非比寻常，这将是他第一次以休闲陶艺村的形式迎接客人。
1: 这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非遗村庄，如今被人们赋予了陶赠之乡的美誉。彭冠啊，以各种形式融入到了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墙画装饰，大到房屋屋顶的瓦片烟囱，还有民宿造型，甚至我手中这样一个蒸煮食物的器皿，盆盆罐罐在这里可以说是被重新挖掘和定义，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型陶艺乡村。
0: 马上到来的乡村陶艺节就是全村的大事，所有人为此而忙碌着，村庄大小民宿整修一新，国潮风格的涂鸦也为活动营造了不少气氛。刚刚投入运营的理想村最近成为了网红民宿，前来打卡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陶艺工坊里，村民正加紧赶制一批用于节日推广的工艺品。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孙露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希望通过眼下这个活动告诉村民，乡村经理人到底是干啥的。
2: 在家啦，
3: 吴老师。
2: 最近生活怎么样啊？
0: 古秀英今年81岁，祖辈在村里以烧陶为业，他对村里不同年代烧制的盆盆罐罐如数家珍。
4: 过去啊，生活必须用的玩意都是一个泥碗，比如说这个墩子，这两墩，对不对啊？
5: 啊，这是两墩。
4: 两墩它是啥呢？他这个人呢，可以接住点地气，
5: 还带个孔，
4: 哎，带孔是得连得武的，
5: 啊，对，方便拿，哎，
4: 这鱼盆是这样，这是小型的，还有大型的，它孵化鱼啊，它这透气
5: 啊，透气，
4: 方圆百里都是石头装的这种泥陶，对不对啊？都有20-30种呢。
0: 从生产生活所需的盆盆罐罐，到烟囱瓦片、鱼盆花盆，再到茶壶花瓶工艺摆件。盆罐庄村的陶艺产品经历了从生活实用品到生产资料再到生活工艺品发展的过程。现在盆罐庄村的手工陶远销欧美，每年带来400多万元的收入。未来乡村陶艺旅游也将为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孙露希望借助古秀英多年来整理的村志，将一些古老的记忆和民俗活动复原出来。
4: 这过去你看呗呀，下一代都看看，再看看现代，对不对呀？我们可也是到国外了，对不对呀？只有盆装的泥陶人的荣耀啊，对不对呀？
0: 位于村庄中心的大槐树

0: 有400多年的树龄，它是全村举办大小活动的地方。为了增添陶艺节的文化氛围，古秀英和几位乡贤还专门为大槐树写了几副对联。
1: 走吧，看我们村这个哎、古树吧啊，古槐、看古树看看啊，
2: 真大，这是一棵大槐树，
1: 旺盛吧？
0: 古槐参天出沃土，陶冶成器玉盆罐。公元1404年，天津建卫，大批中原移民途经此地，这里土地肥沃，平坦广袤。其中一户孙姓陶人发现这里的土能烧陶，后人便开始植槐种稻兴陶，形成了盆罐庄村半农半工的村庄形态。明末清初的时候，当地有制陶作坊80多家，从业人员达600-700，生产的盆罐东销唐山，西去天津卫，南下渤海之滨，北至燕山。后来有人说，从国槐树下取来的土制陶，不但能烧出精致华美的陶器，一敲击还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1: 这个窑烧的得天蓝的色儿，从天的蓝的色儿哈，做的还好，它有大有小，它的音它不一样，不是？你听听这个是不是？你看是吧？有音吧，是吧？都是像现在什么《岛人民法骚》都出来了，对不对？哎，他这个回音，你看他手艺不好的不行，他有啥？他一敲，都没了是，对不对？就这个。
2: 所以通过这个来判定这一件器皿它好不好，质量。
1: 现在呢，你听听吧，到大槐树上可能还有余音，对不对？我说。
0: 为了感念国槐，凡是陶工烧出上乘的作品，都会拿到大槐树下敲击一番，以此炫耀。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传统，大家敲击盆罐，角逐技艺。在这样的生产经营氛围下，盆罐庄村的陶器质量过硬，花样也不落俗套。盆罐庄村位于天津东北部津冀交界处，它西临济运河，南望渤海湾，是天津唯一一个以行业命名的村庄。在中国传统村庄构成中，小小的村庄具备了支撑生产生活的百工百业。一直以来，盆罐庄村的制陶技艺托起了村庄的发展。今天，中国乡村的非遗手工正在被唤醒，这些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民间艺术开始成为发展乡村文旅的亮点和卖点。
2: 从一个简单的瓦罐，到装饰精美的陶瓶，再到这一件件中西融合的工艺品，在制陶手艺人眼中，一坨陶土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性。如今发展乡村特色文旅，这块陶泥又找到了它新的归宿。
0: 在韩家窑的陶艺工坊，总能有新产品从这里诞生。眼下，村民正在制作一批特殊的饮食器皿。
3: 底部带孔，蒸东西用，
2: 头
3: 发丝，制正，有上千年历史，我就用汉代的玉龙为它做的纹饰，这个两个耳朵也是玉龙，
2: 既可以观赏当一件这个艺术品，
3: 对，
2: 又可以用。
0: 韩克胜是盆罐庄村陶器制作技艺第18代传人，也是天津市非遗传承人。虽然已经71岁，但是从来不缺乏创新的点子，这都是他在市场摸爬滚打中催生出来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盆罐庄砖窑瓦窑毁于一旦，随后盆罐制品也被五金制品逐渐取代，村里仅存的3座古窑面临着随时关闭的困境。就在此时，随着天津被国家辟为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港的外贸出口风头正旺。借助于广交会，美籍华人詹尼斯向盆罐庄村发来一笔150个品类的工艺陶订单。
2: 他给您这个样子是吧？
3: 他给我的，
2: 让您按他的做。
3: 对。
2: 哦。
3: 而且当时就是只有穿针，什么也没有。所以说我接受穿针之后，我说没问题。但是我们一做的时候，

0: 就感觉是眼高手低了，时间来不及。
1: 眼看着交付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能按时交付，将面临违约带来的巨额赔偿。无奈之下，大家商量，与其违约，不如放手一搏，改用多年来擅长的传统技法，把之前从泥塑剪纸中借鉴的捏塑雕等技法运用其中。终于在最后一刻，货品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货船。
0: 他接着货了之后，打开包一看，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说：“他怎么搞的？”
2: 啊，
0: 他说：“怎么弄这是？”
2: 没有按要求来做
0: 啊
2: 啊！
0: 但是也没办法了，他就参加美国北卡的糕点博览会了。
1: 展期临近，詹尼斯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作品参展。当天，展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这些融入东方审美的工艺品备受瞩目。当场就签订了上百万美金的订单。
0: 这就是150件作品，就是说其中一件。它的雕法是中国传统的那种陶雕的方法，泥塑呢是咱们文化符号，是中国龙。
2: 对，
3: 嗯，
4: 这盆就是过去我们村过去家家户都在做花盆，
2: 嗯，
4: 就是这种造型。因为咱们中国的人呢讲叫留白，
2: 嗯嗯，
0: 欧洲呢它不留白，外观表现形式我就给它变了。
1: 通过这笔订单，盆罐庄村陶艺的出海之路彻底打开。从2002年开始，盆罐庄村开发出5000多种产品，带动全村1/3的村民制作陶艺，产品销往欧美、中东及非洲地区。这座中国北方不足2000人的制陶村，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时候每年创汇达100万美金。然而，国际市场风云变幻，2019年，外贸陶市场收缩，村民们希望在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中寻求新的出路。就在这时，有人想到2公里外的战国古陶遗址，其中出土了大量古陶赠残片。村民家里还在使用的饭赠子，其实就是属于赠的一种，这让大伙儿眼前一亮。
2: 这个就是咱们村民家里自己用的，
0: 家里边自己用
2: 的，做的不是那么的平整和精致哈，纯是为了实用。
0: 北方制陶过去注重实用，
2: 嗯，
0: 它对造型艺术不像南方，特别这个美啊，特别这个讲韵律啊，
2: 嗯，
0: 但是北方一般都是大道至简
2: 啊。
0: 嗯
2: 哦，
1: 赠是一种底部带孔的陶器，相当于现在的蒸笼，它孕育了中国烹饪中经典的蒸文化。如果能将它进行改良，重新引入现代生活，市场潜力巨大。韩克胜首先想到的是用具有东方美学意蕴的玉龙、双鱼图案来装饰器皿。然而，传统韵味有了，如何让它成为一件符合日常饮食功能需求的餐具，成了难题。当时，作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韩克胜希望从年轻的学生身上找答案。
5: 这个，我们交流上绝对没有困难，他要是特别能跟时代能对接得上，他很潮，他不会立马否决，他会顺着你的想法，然后给你扶正，慢慢给你扶正。
1: 那段时间，为了方便交流，学生们吃住在老师家中，师母就用村里传统的肉末焖饭犒劳学生。用当地的特色稻米，配以榛蘑、肉末焖出来的米饭，方便又美味。餐桌上，大家突然有了灵感。
0: 大小尺寸是根据咱们现在人的这个食量，我们是设定的。
2: 它下面这个孔我就不明白，会不会往下漏东西啊？
0: 你在高温的情况下吧，就是肉里边的多余的油脂，它通过高温拎下去了。
2: 哦，那减肥也应该用这个。
1: 盆罐庄人的思路由此打开，村民们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大米、河蟹和芦苇融入其中，打造出了拥有100多道菜品的全赠宴。

0: 韩老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赠宴了，是吗？
1: 对，这就是讨赠宴。咱们现在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饭了，一顿饭，是一种文化。
2: 赠进健康汤、甜品小赠糕、河蟹赠面，精巧别致的陶器造型，配上原汁原味的特色农家食材，让每一道菜都别具风味，充满新意。2020年，中国赠香的特色定位一推出来，就在京津冀地区圈粉无数。来彭冠庄村品赠宴、赏美器、住美宿，成为了游客到这儿的首要目的。2019年，彭冠庄村引入了运营团队，希望调动村民一起打造具有陶艺村特色的精品民宿，推出了彭冠庄理想村的生活理念。一大早，周克兴就在自家的小院里试弄蔬菜花草。再过几天就是陶艺旅游节了，家里的两间民宿早早就被预定出去了。
0: 哇，一进来感觉别有洞天的哈。
3: 对呀、你看看我养的这些花，
0: 真漂亮。
3: 哎，这有葡萄架，底下是草莓，咱开启立体种植。这边就是一个客房。
0: 哦，这是一个大床房哈。
3: 对，这是一个客房，地面是个客房，后院可以种点菜呀、连果树啊带菜呀，如果有客人的话他们是随便吃的。
2: 前有花园，后有菜园，吃着无公害的蔬菜，住着干净舒适的农家庭院。闲来无事的时候吹吹萨克斯，周克清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惬意。

0: 王的传人啊。
1: 那是我的爱好。哦。
2: 两年前，周克清退休回到老家，这个空置多时的房子破破烂烂，几乎无法住人。当时村里鼓励村民将临街闲置的老宅改造成民宿，但村民们的积极性并不高，只有周克清报了名。
1: 自己要投入一部分，农民来讲拿出点钱来很不容易，他也没看到什么希望呢还。回来之后，我和我爱人商量，不行的话，咱们就带个头。
2: 经过半年时间的装修改造，周克清的民宿小院建好了。后来，村里又组织了几名陶艺房的画工，装饰主街的围墙。一听说要给自家围墙画画，很多村民都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支招，有的甚至推翻了原稿，要求画上更接地气的乡土风格画作。
1: 我们村想用陶造的元素把这个街道打造出来。头一次刚开始画的时候，有个村民人家就不同意了啊。从这个开始，咱开始征求各户的意见。画的这家呢，这家本来就是他们家就开着商店，开着商店大母鸡一画，
3: 然后又下这个金蛋哈，招财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3: 那做生意的肯定就喜欢。
1: 对，连他家非常高兴。
2: 借助画工的笔，村民把自己想象中未来乡村的生活图景描绘出来，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风和主题也就各不相同，丰富多彩。大家似乎也看到了村子未来发展的方向。20多户报名参与改造民宿。至于未来乡村到底长什么样，也许村口的乡村生活体验馆可以给出答案。周克清是第一批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率先看到了未来。
1: 看了吗？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3: 啊，很新潮啊，看着哈，
1: 就是咱们理想村的，可是一个接待中心
3: 啊。
1: 我到这儿以后，好多东西都得向他们年轻人学习，
4: 互相学习嘛。
2: 在这里工作的，既有像周克清这样的本村村民，也有外聘的专业运营人员。传统的观念和现代的运营思路碰撞出许多火花。最近，理想村的接待中心要推出一款饮品，年轻的00后抱来一台咖啡机。

0: 周克清开始向年轻人请教咖啡调制方法。一来二去，他们不但碰撞出了新的名字“来罐咖啡”，还用彭冠方言想出了一句推广语。
1: 啊，知不道好喝不好喝？
2: 知不道好喝不好喝？
1: 反正我稀罕。
2: 来罐儿，
1: 哎，来罐儿咖啡。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谢谢。
2: 来一罐儿是不是？
1: 对，
2: 这个罐儿你看喝起来就感觉不一样。
1: 哎，这就是咱们盆罐的特有的产品。
0: 当西方的咖啡遇上东方的陶罐，传统的彭冠庄村民遇上新锐的零零后，粗犷的陶缸遇上平整的草坪，这些在一起碰撞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理想村。很难想象，就连这些现代感十足的建筑背后，也融入了彭冠庄村的传统元素。
1: 你看看这楼上的设计，
2: 楼上的这个卧室哈，
1: 那个房型就是跟咱们村那个窑那个形状设计的。
2: 哦，所以到这儿就有那种放松下来的感觉哈，
1: 哎，
2: 从心理上面就放松下来了。
1: 对，
0: 陶罐的外形覆盖着红色的瓦片，窑洞式的内部空间，陶土般粗犷的墙壁质感，营造了一个古朴与现代的理想村。在这里，既可以触摸到上千年陶艺文化，也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适。
3: 这碗就当杯子。
4: 没事，先撒两面。
2: 这里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当地的陶艺元素。比如我身边的这一栋瓦罐造型的民宿，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来源于本地的一种土窑作坊印子房。还有我身边这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罐放在这里啊，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是一个亮点。之后呢，他们还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创意空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融合。
0: 2023年初，彭冠庄村的乡村文旅伴随着理想村的落地，似乎已经成熟。但如何把这些亮点串联起来，就需要乡村创新治理体系，有人来做这个穿针引线的人。近年来，随着乡村经理人制度在各地试水成功，彭冠庄村也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孙露从59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刚上岗不到2个月，他就忙着盘点起手头的资源。凭借10多年在乡村文旅策划上的经验，孙露觉得村里的几座古窑大有可为。
5: 看一眼，
6: 啊，看一眼，看一眼，
5: 看。哦，第一次到这里边来。
6: 啊，
5: 这里边这么大呀？
6: 大，里边有6、7立方呢。
5: 哦，那你去看看，
6: 看看，
5: 好大呀！
6: 啊，慢一点啊，注意头啊。
5: 哎呀，这么高。
0: 李家窑是彭冠庄村最大的一口窑。10年前，因为照顾生病卧床的父亲，在外务工的李克涵回到家乡用土窑烧陶。这几年看着身边的人做起了新陶艺，李克涵也忙着找出路，加工一些工艺摆件，但订单并不稳定。手艺人会做陶，但是抓不住市场，于是懂市场会运营的乡村经理人做起了牵线人。然而要把传统的陶艺直接引入乡村体验游，还要解决烧制时间长、体验感不强的老问题。他们想到了时下流行的乐烧。
7: 跟他们脱轨了，
6: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乐烧出来的，
8: 这就是成品呗。
6: 对，当时上的釉，然后当时给烧的，
8: 当时上釉就可以烧制，
6: 那就可以
8: 烧制完就可以带走
6: 啊。对，
9: 那个现在我们在不断的完善中，后期再邀请大家到我们那边再去做客，好不好？
10: 好。
0: 在陶趣园，孩子们尽情享受着和泥巴近距离接触的快乐，一件件充满创意的作品从泥土中诞生。窑烧曲，孩子们为自己精心塑造的坯料上釉，李克涵的乐烧装备已经准备就绪。
2: 这个到时候烧好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啊？
11: 比这个颜色要深一些。
2: 哦，就更鲜艳，
11: 更鲜艳
2: 是吗？
11: 更鲜艳。
2: 我发现小朋友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专属的作品。
11: 对，
2: 非常有意义。
11: 都是自己的。

0: 开始烧了是吗？
1: 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成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看到。
3: 乐烧不同于一般窑烧，它利用小型的气窑烧制，简单易操作，不仅烧制时间短，成品也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增加了期待感。在等待烧制的两个小时内，孩子们依然闲不住，又被村里的窑炉烧烤吸引住了。
4: 嗯，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
1: 烤食品的窑。哦，这是烤食品的。
4: 没错没错。
1: 哇，嗯，充分展示了这个窑的作用。
4: 没错，现在呢正在烤制食品。哦，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1: 哎，温度很高啊。
5: 哇，好香
1: 啊。哦，里面挂着好多串儿。
3: 美味的窑烤食品在众人的期待中新鲜出炉。孩子们设计的陶器也已经烧制成型。这次的盆罐庄村陶艺体验游为期三天，第一天虽有忙乱，但还算圆满，这也让孙露和村民们松了一口气。
6: 把我们的这个样品打造出来了，嗯，这个老百姓看，哦，这样做还真的有点希望。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这个到哪里了都要点头点头点头了，
1: 啊，就这样
6: 就开始点头了，对对对，这样互相就都认识了，至少大家不会再问我你是干啥的呀，就是这样的。这个启动区部分呢，那是
3: 第二批的民宿。乐烧和窑烤体验的成功，让村民们看到了乡村经理人的运作能力。下一步，孙露希望将开窑礼和陶人戏复制到旅游活动中来，结合周边村镇的农业采摘、郁金香花海等旅游资源，让一日游变成多日游，把多日游升级为暑期游、生活游，在理想村里打造出理想生活。傍晚，国槐树下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树上挂满了游客留下的许愿袋。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庄，在乡民的共同守护下继续发芽成长。在这里，一只陶罐，一道美食，一间民宿，在变与不变、传统与现代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非遗之美。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50。

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兄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季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

栖动物，名叫安吉小尼，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尼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尼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尼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尼与雌尼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安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熊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0: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八德
0: 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

0: 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1: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衍生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2: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老西方。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七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西东还是比较大吗？
3: 我提前但能做培育给啥这个有叫些脏嘛有了真的也有这些米叫些米说不来弄也没些
2: 我反正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日

号。藏医药育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这是定力，
3: 这是定力。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5: 对对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6: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带。藏南勒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勒布茶叶和竹篮。
7: 让大家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品尝我们勒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8: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9: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

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村庄和组织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1: 哎，昨天下了一场雨，忘说，咱把咱们这个熟的玉米赶紧掰掉，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受损。嗯，挑熟透的啊。啊，哦哟，嘿，忘说你不忘画下靴子。
0: 我的祖籍是河南，2016年随家属，然后从部队复员回来到咱们美丽的宁夏银川，啊，新区通贵乡。2020年，我通过换届选举成为四家桥村党支部书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信任、不理解，但作为军人的这个执着，我既然竞选，我就是有信心、有能力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啊，把四家桥村变得越来越好。
2: 这个树叶里倒的话，你看好多小虫子，倒灌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挖机，照完之后，我感觉这个面是个平面呀。
0: 因为先前我们村上那个产业可以说很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我们就是开始通过我们这个良委会，因村而异，因地制宜，对吧？搞好自己的定位。冯总，上午好。
3: 好。
0: 咱们看一市目前为止准备咋样了？
3: 游客呀，还有我们来采摘的人，估计我们预算一下，我们这边大概在100人到200人吧。
0: 北边只可以进人员，然后车辆统一在这个东门口。
3: 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因为我们距离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非常近，我们距离母亲河只有直线4公里，所以我感觉现在都在搞这个乡村旅游。为啥我们怎么这么好的资源，我们自己不再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呢？然后我们就很好的通过这个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啊，通过引入企业带动农户，对吧？去搞这个庭院经济，

0: 向前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也是不太顺畅啊。为啥？可以说就是改变一些这个认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我们这个休闲观光财政员，他认为水稻种不好，你不可能种出一些高端的水果。
1: 别那个老老说那个吃上，干一天俺们吃水特别好。
0: 怎么化解这个事？我就是先带着两位队长啊，我们先种第一栋大棚，结果到园区之后，大家看到我们种的柿子，第二品尝之后，口感啊，还原咱们小时候的味道。从刚开始不理解，到后期慢慢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李哥在下面，李哥。
2: 啊，在。你像我们这种大棚都是铁皮都在。
0: 外面闷不？
2: 啊，它那铁皮是里面闷，好像是没有那个闷子里面好。
3: 之前冲上的话，比如说墙呀什么的，以前可能乱七八糟，然后也不是一个样。自从秦书记来了之后，冲里面的一个外貌呀什么的都看着特别整齐。
0: 先前我们这个院落就是没人管，就是空着的，结果过来完全引入这企业，现在每家每户以前是一年是5000块钱，现在一年就12000。这12000的收入我是不是进入你的腰包？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基础设施提升改善，人家不可能来四家桥能租房子，对吧？这都我们干的事，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4: 既然有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去坚持？
0: 但是我是军人呀，我这人从来不会退缩呀。我说我只会死在冲锋的路上，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我就会这个，你说提前离职，我不会。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因为咱们的负重前行，只能换来后期更好的生活。
5: 铁锅炖大鹅，家人们上午好，我是冰真叔。
0: 我们的
5: 黄金宝鸡
0: 妈你吃过了？农村的好物有很多，我们有自己的胡麻油、蟹甜米、石磨面、土柿子，还有老豆腐。在以前总是没有好的销售渠道
5: 啊。重点介绍一下我们通惠的五宝，我们的特色胡麻油。
0: 一开始我们对直播一窍不通，而且还面临着资金的问题。退居人事务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们出资帮我们打造了这个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我们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了，村民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前二天的话，这个啥四季玫瑰，对，全开更漂亮，很香。四家桥在变好，村民也在这个变好。我们的不管是环境卫生呀、居住环境啊，或者这个村民的收入啊，都在慢慢的在完善、在提高。曾经跟阿姨拉着我时候说：“书记，我孩子都对我都没那么好，结果咱们村干部竟然做到了，所以对我感触很大。我的幸福来源于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面对困难和责任的时候，我永远想做第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6: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7: 完毕归。

0: 照。
1: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2: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7: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6: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8: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6: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9: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6: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1: 你就过去吧你。
0: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0: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1: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2: 干爹，慢点，慢点。
0: 寨主来了。
1: 爹，
2: 姐，
1: 我还不想吃饭呢。
2: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2: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3: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2: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3: 知道。
2: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1: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2: 那不杀给人放了。
1: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3: 就是啊，
4: 就是。
2: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1: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3: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2: 合适，合适个啥？
4: 合适。
2: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1: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4: 哦，干爹，咱走吧。啊，
1: 爹，
4: 走吧，
1: 你回去休息吧。啊，
0: 寨主慢走，
1: 放心，
2: 走吧，
1: 我不伤他。
2: 啊！你这个
4: 干爹，
2: 我跟你说，
4: 哎，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爹，您歇着啊，
0: 寨主，走好。

0: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1: 不行，我
0: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1: 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0: 哎，干爹，咱走吧，咱。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你算谁呀？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
1: 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哎，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你呀，下去，我问大宝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2: 不去，去不去啊？
1: 嗯，你去不去啊？
2: 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别费事儿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 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喂，喝不喝啊？别揪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哼！呸！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 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4: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娈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上，有没有回？
4: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 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4: 胡说！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4: 无稽之谈。
3: 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4: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4: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4: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0: 不也吗？不也才能打孟将军吗？不也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1: 你，
0: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1: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1: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0: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0: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1: 这是小姐，
3: 哼，怕了吧？
0: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3: 还不会吧？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哦，明白。杀呀！杀呀！
1: 哎，别伤着人啊！
3: 来呀、
4: 啊、来
3: 砍、啊、了他们。
5: 哎，
2: 这
5: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
6: 到
5: 吧了，
6: 谁说轻松不冷，谁说松绑很冷，我们是富贵寨的姑娘，一把帅哥亲朋。
7: 父帅，
8: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7: 这
9: 啊！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克寨，擒了那泼妇。
10: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寮，攻打木克寨没有道理。
9: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7: 哎，
10: 你敢？祖母，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9: 你要斩我？你斩！
10: 你！
9: 哎呀！
10: 快打我！
9: 打我！
10: 你
9: 这个
10: 小
9: 孩子！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0: 你真找死啊！
9: 你杀我！

0: 你怎么来啊？来啊！你造反了！哎呀，你六郎不孝，母亲息怒。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哎，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1: 孩儿不敢。
0: 咱杨家。 就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这看看这，哎，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不砍你如何伤得了这个手？哎呀，
2: 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
3: 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4: 你行了，姐妹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姐姐们
0: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1: 哎，宗宝，宗宝，宗宝！
2: 哦，你上
3: 将军，
4: 小王爷，
3: 小王爷，
2: 给兄弟说说。
3: 将，
2: 哎呀，不跟你说，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
5: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1: 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3: 就
1: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6: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1: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
6: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3: 就
6: 是吗？
3: 走，叫
1: 宗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6: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1: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行，那我就放心了。
7: 我看你杀不了他，
1: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6: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8: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8: 他怎么了？
1: 穆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8: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声啊！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
1: 你什么你啊？
0: 公主。

0: 你说这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儿啊，真是
2: 的。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我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的。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啊？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4: 小
2: 姐，小姐，
5: 寨主，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6: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6: 小姐，
2: 小姐，
6: 小
2: 姐，别让小姐走啊！
6: 不要我，
1: 寨主，
0: 别，别，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7: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

0: 信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1: 儿媳明白。
2: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2: 奶奶。
0: 嗯，
2: 祸是宗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4: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0: 就你看宗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4: 哎，
0: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宝去吧。啊，
1: 是。
2: 嗯，谢谢奶奶。
0: 嗯，
1: 走。
0: 嗯，
2: 走
1: 走。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预料大事。
2: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
1: 嗯，宗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2: 有十七八个吧。
1: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3: 就是。
2: 那个二位婶娘
1: 啊，
2: 咱们歇会儿吧。
3: 累了？
2: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1: 啊，也好，
5: 好，
1: 下马休息。
3: 好，
5: 好，
3: 休
5: 息，休息。
6: 说，
2: 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
2: 哎，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1: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2: 快快快！
1: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
1: 哟，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1: 那感情好啊。
3: 就是啊，
1: 好啊。
7: 头晕啊。
2: 哎，大娘，怎么了？
7: 宗宝，
2: 大娘。哎，大娘，
7: 宗宝，
2: 没事吧？
7: 哎呀，
2: 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5: 哎，怎么回事
8: 啊？这是？
5: 是啊。
2: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5: 好，
2: 过来，过来，过来，
5: 走，
2: 过来，过来，
5: 快走。
2: 过来，把他给分了。
9: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9: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9: 不敢，
10: 不敢，
11: 不敢，
10: 不敢。
9: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9: 来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
12: 你
2: 过，
12: 我的，
2: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2: 哎，
2: 你快去，
12: 走，

0: 马来了，
1: 来了！啊，
0: 快！哎呀，还没到呢。
2: 哎，羊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2: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彩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走走走。
0: 哦哦哦哦哦哦。

0: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好，
1: 对，好。
0: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2: 对
3: 对对
2: 对。
0: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3: 对
4: 对，
3: 踏平木客栈，
4: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4: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4: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6: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7: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大娘，
1: 嫂子，怎么回事啊？
0: 这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哎
3: 哎，
2: 咦？
3: 哎，来，帮我擦。
4: 有，
2: 这儿啊，
3: 好看
2: 吗？
4: 真美。
5: 站前记得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
6: 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
5: 别绪。
6: 正值暮柯春色满，
5: 只恐风光归去。
2: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7: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8: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7: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呀？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9: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7: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9: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 好吧。
8: 你干嘛呀？
7: 干嘛？
4: 肆意妄为！
7: 我打你！
9: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7: 好，走，跟我走。走，走。
10: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1: 夫人，
12: 这是我的，
11: 这是我的。
7: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3: 奋勇杀敌，
14: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7: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5: 解散，安营扎寨。
16: 好，走走走。
7: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7: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

0: 人来人往，任由之。
1: 小姐，小姐，
2: 来啦！
1: 杨家使者到了。
2: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2: 去看看。
3: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4: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3: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2: 真的？
3: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5: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3: 他犯了一点小错。
5: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3: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5: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
1: 啊，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走，
0: 赶紧走。小红，你要乖乖的把他们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好乖啊！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点！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5: 叫
1: 叫
5: 叫
1: 叫
5: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叫
1: 叫
5: 叫
1: 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
1: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
6: 哇，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哎，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8: 是啊，让我们骑骑马。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9: 看着。
10: 明天再骑吧。
9: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嗯，
11: 怎么了？
9: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奇不奇怪呀，爹？
9: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9: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 哎呀，
0: 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9: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

0: 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睁那么大，赶紧回去去啊！
1: 哎呀，等等我，
2: 你怎么这样？
3: 快点回去
2: 吧，
0: 快点回去吧，
4: 赶紧好好歇着啊，爹。
5: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6: 好草好料伺候着。
5: 哎。
7: 三娘，松绑。
6: 松绑，哟，真是松绑。
7: 对，这走，对。
6: 小王爷，
7: 对，
6: 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8: 碰到六弟了吗？
6: 没有。哦，松绑，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7: 怎么了这是？
6: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8: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6: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7: 不许笑！
6: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7: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预料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嗯，再来就该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鬼用，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
1: 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啊，饶我姐不死。
0: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3: 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声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杀猪，
4: 杀猪，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2: 哎，对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3: 这，
0: 哎，
3: 对对对对对，
0: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2: 走，
0: 走吧，
2: 哎，看热闹去。
4: 走，
2: 看
4: 热闹。
5: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4: 快，快，快，快，加油啊，小姐！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1: 这。
4: 咦，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4: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
6: 是。
4: 走，追上，
5: 快快
4: 走。
8: 我的口玉米。
1: 玉，少将军，追吗？这，这。咦，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9: 是啊，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9: 小心。
5: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0: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0: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4: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5: 小心，小心点，
10: 小心，
5: 木果，这边。哦。
2: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1: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1: 这，
9: 走走走
2: 走。走
10: 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5: 好，
10: 这这这，来
5: 这这，
10: 来来来，还有这，好，好，
5: 来，
10: 快点，快，走。
1: 咦，
2: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1: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2: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1: 这，
9: 走，
1: 快快，这，
9: 走
1: 走走，
9: 吁，
5: 走，
10: 快，
9: 快，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饺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寮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要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说你啊，
2: 要我说啊，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4: 别动，
2: 听到没有？
4: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5: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菜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呢？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5: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像。
1: 你干嘛？

0: 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总板，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1: 少将军，
2: 总保，
1: 少将军，
3: 少将军，
4: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开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5: 别动，
4: 别动，老实点，
0: 老实点，老实点，
6: 眼怕富裕，地怕黄，任怕
4: 还动，
5: 干啥了？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手嘞，拉手手拽熊熊，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4: 走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7: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4: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4: 你记住了。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 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骂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你。
3: 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0: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5: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0: 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

0: 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预料，当先锋吗？
1: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
2: 慢点啊，干爹。小姐，
3: 桂英，
2: 桂英，
1: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3: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1: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3: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1: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哎，
3: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1: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3: 什么病啊？
1: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3: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1: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3: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了？
3: 我。
1: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3: 就是。
1: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3: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1: 不准送啊！木瓜，请恭送爹爹。
0: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4: 哎啊，走了，慢点
0: 走。
4: 哎，走。
5: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0: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5: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0: 啊，这
5: 是他们不收。
0: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5: 宗宝，
3: 嗯，
5: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0: 赔了礼，
5: 他怎么说？
6: 他说，
5: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5: 他是这么说的？
6: 嗯，不，
5: 他到底怎么说的？
6: 我忘了。
5: 您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0: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5: 娘，
0: 咱不听他叫，走。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5: 娘，
7: 小心点！哎呀，过来！
0: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战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4: 嗯，
0: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4: 嗯。
0: 你呀、

0: 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 是。
0: 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2: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3: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4: 放心吧娘。
2: 放心吧奶奶。
5: 娘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6: 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4: 望夫歌吧。
3: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盗灵芝吧。
7: 这可以
3: 啊。
8: 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5: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3: 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啊？
9: 对呀，
3: 说说。
10: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2: 等着我。
3: 说说啊。
2: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3: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2: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3: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8: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1: 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2: 对。
8: 宗宝，
2: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3: 你们俩快起来起来！
8: 傻孩子，
3: 是你呀？
12: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2: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2: 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2: 还不止这些呢。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2: 行了，别再说了。
12: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2: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2: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2: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0: 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0: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2: 哎呀，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1: 好嘞。
0: 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5: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

0: 茶点，上茶点。
1: 啊，请慢用，您请。
0: 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2: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
3: 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2: 他想看新戏。
1: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2: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正闻所未闻呢。
2: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2: 来得及不？
1: 来得及，来得及，
2: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4: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执笔执笔呀！
2: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1: 哎，来了，
0: 快！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
2: 你就写这个啊。
5: 大席三席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2: 还要带礼物吗？
5: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5: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6: 哎，是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2: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好，
4: 唱得不错，
1: 好，
4: 高兴，
1: 好，
2: 敬请欣赏。

0: 娘，你看他像不像松宝？
1: 我看啊，像，像极了。
2: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3: 此次去取降龙墓，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4: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0: 这，
5: 快快快，走，
0: 快关上！
5: 快，

0: 点东西吧。哎，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2: 好
3: 嗯
0: 好好好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

0: 今天木柯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保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他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他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啊。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来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蒋，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
7: 呀，不许笑！
6: 你再说，
7: 我
9: 娘，
10: 娘，
9: 大嫂，
10: 娘。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俩还顺利吧？
1: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0: 好啊，来吃饭，
2: 来吃饭，
0: 来吃饭，来来来。

0: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我认识祥奴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哼，要我说，木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1: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2: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木寨主干的。
0: 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木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木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爸妈做琴主，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
3: 寡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对，孰不可忍？对，
3: 哎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5: 是啊，
3: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
0: 等一等，走。
3: 等一等，
5: 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3: 还想什么想？哎呀，吓得人家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5: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
0: 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3: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0: 哎，你说，爹不怪你。
3: 他怎么了？
0: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3: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这样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鱼，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木柯寨，走，
4: 走，走！哎，真是！哎，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0: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4: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山的预料？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预料前锋不白当了。
4: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
4: 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0: 这样，
4: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0: 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他，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他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 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婶娘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客寨，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客寨是分散精力啊。
1: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0: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1: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客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
0: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2: 父皇。
0: 公主。
2: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0: 领旨。
3: 小姐，
4: 蕾蕾听话啊。
2: 小姐，小姐，她来了。
3: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3: 来了多少人马？
2: 不到二十人。
3: 不到二十人？
2: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客寨的。
3: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客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2: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3: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2: 这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3: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
2: 嗯，是。
4: 蕾蕾，你先待着啊。
2: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哎、小姐来了，
5: 小姐小姐，精神点呀！太漂亮了！
3: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
3: 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2: 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3: 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2: 那个他，
6: 啊，
7: 小姐，我错了。哎呀，
2: 就是你
3: 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

0: 能赢吗？
1: 小姐，
2: 我错了，
1: 这打不打败仗
2: 我吧，小姐，
1: 跟桃花没太大关系吧？
3: 就是
0: 我告诉你们，
2: 就是什么，
0: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4: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1: 哎，这就对了，走吧，
5: 走，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5: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0: 就是哈。
5: 你耍花活呢吧？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5: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1: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5: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0: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5: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5: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5: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6: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吗？
5: 下属，闭嘴！
2: 下属，
5: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
5: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0: 你就是这样的人，
5: 我揍你，你信不信？
0: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5: 你信不信？
2: 你打我！
5: 好嘞，
3: 上哪？
5: 跟着小姐去。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7: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8: 为什么？
7: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8: 王将军，降龙木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7: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8: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7: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你又老眼昏花了吧？不对呀，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2: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
1: 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0: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当官的就怕举人不正，老百姓也怕官儿弹脏。这个官儿就怕举人不正，老百姓要小了怕大官儿，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5: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嗯，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0: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7: 哎，
0: 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0: 错。
7: 嗯，
0: 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5: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6: 打听王庆龙啊？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0: 我没说呀。
1: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0: 没说呀。
1: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0: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1: 你呀。
2: 站住！
3: 好家伙！
4: 干爹，一个。
3: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投，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2: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3: 好，服！
2: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柯寨的门儿。
3: 对，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0: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0: 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0: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0: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0: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
1: 你
0: 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

0: 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

0: 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两化一振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上半年宁夏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银川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0: 宁夏音乐人将闽宁协作谱写成歌，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依托银川算力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企业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助力传统工业企业提升巡检效率，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
3: 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对啊，目前就是电网和化工的一些高危地区的巡检啊检测。
2: 近年来，宁夏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工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各地通过实施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四大升级工程，建设演练、补练项目超300个，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3.8%，今年上半年增长11.6%。当工业筋骨更强壮，带动城市发展的速度就更快。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聚集。去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13%，高于全国1.24个百分点。人往城里走，城镇的公共服务就得跟上。眼下平罗县宝丰镇人银管道改造工程正在推进，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施工期间，计量设施同步安装到户，解决城镇居民家中水压不足、供水不稳、计费不规范等民生痛点。
4: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5: 以前这个管道由于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如果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就像这个太阳能，朝向大水库也非常方便。
2: 现在这样的变化在宁夏的城乡随处可见。去年以来，全区改造老旧小区3.84万户，城中村7100套，更新4类管线5000余公里，乡镇公交覆盖率73.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59.6%，自来水普及率99.6%。城乡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带动下，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暑期来临，固原市圆洲区黄多堡镇的农家乐热闹起来。这里紧邻须弥山石窟景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当地拓展餐饮住宿、手工文创等多条增收渠道，辐射带动周边57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3.5万元。
6: 咱们这个农家乐现在已经经营了12年了，主要是以接待这个旅游团餐为主，总共每年总共能接待个500桌到600桌，这么个营收大概是个17-18万。
2: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带来增收。去年以来，宁夏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0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70.24万人，争取国家以工代赈资金27亿元，让7.67万群众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到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乡村产业的兴旺，统筹两化一振兴的画笔正在宁夏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城乡共同繁荣的新画卷。
0: 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
1: 在银川新百中心家电销售区，记者看到，即便在普通工作日，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仍然络绎不绝。
7: 上个月的话，成交额特别快，明显就感觉到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往常的话，去年7月同期单个品类洗衣机卖30万，今年的话卖了60万。

0: 翻倍的增长。
1: 亮眼表现并非仅出现在七月，今年以来，在国家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的发力下，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六类商品的销售迎来明显上浮。
2: 带动最明显的是国补，门店一月份到现在上半年增长整体在10%左右，全品类家电都有一个增长幅度。
1: 在多重政策红利的带动下，上半年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80亿元，同比增长0.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616.59亿元，增长0.4%；餐饮收入77.21亿元，增长2.5%。此外，上半年全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
3: 自治区商务厅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1: 消费回暖势头强劲，外贸发展同样利好。上半年全区进出口总额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额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额32.7亿元，增长18.5%。全区枸杞出口额1.27亿元，同比增长41.2%，持续领跑全国。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4.5倍，活体肉牛常态化出口中亚，中卫设施蔬菜、固原属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远销海外。宁夏好物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为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防灾减灾救灾要求，扎实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听取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及避险搬迁情况的报告，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4: 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全区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功处置灾险情90起，无人员伤亡。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沿线，工作人员通过人群监测等方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聚焦贺兰山浅山区、镇北府镇、滚中口景区、矿山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高频次巡查，搭配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融合监测模式。
4: 在全力织密人防加技防安全网的同时，全区避险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年至2025年，投入5.9亿元，对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2480户采取搬迁安置。2026年计划安置搬迁1514户，截至7月中旬，730户已搬迁入住。
6: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统筹开展源头管控有待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有待提高，防治力量投入有待加强，中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短缺等，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雨前要加大排查，雨中加大巡查，雨后呢加大核查，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我们要收官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3年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8: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4: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
9: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

0: 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认为，见习政策切实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就业的过渡平台。
1: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
2: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1: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
3: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1: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为劳动者搭建起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8月6号，燕宝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举行2026年度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共奖励资助17.05万名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8亿元。今年基金会将对宁夏全区、甘肃省9全市及陇南4县、陕西省延安市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每年奖励资助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时，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
4: 我觉得，这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也能让我更加专心地钻研学业，然后将我的所学所长，未来再反哺家乡。
1: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累计捐资超120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累计捐资58.38亿元，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青年学子。
5: 吴中市立足本土饮食文化，不断规范早茶行业发展，丰富菜品业态，创新经营模式，让吴中早茶实现了从市井小吃到饮食文化地标的华丽转变。
1: 每天清晨，吴中市许多早茶店就已经爆满，为一口早茶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吴中市一景。
6: 近几年面前都能感觉到吴中早茶梦点的环境呀、围城呀、条件服务都提升了很多，菜品选择更多，不管是自己日常吃还是招待外地来的朋友呀，都特别合适。
1: 顾客的点赞认可来源于吴中早茶这些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众多门店在菜品研发、口味改良、套餐搭配上大胆突破，丰富早茶消费品类，满足南来北往的顾客味蕾。
7: 我们在保留本地经典早茶品类的前提下，融合特色菜品，兼顾大众口味和年轻群体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让吴中早茶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1: 现在吴中早茶已经形成了以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碎为基础的五大系列品种，创新出200多种菜品。除了菜品的创新，吴中市还在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
8: 我们门店经营多年，始终紧跟市里早茶产业发展步伐，重点抓好食材新鲜度、菜品口感和店内服务体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也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 目前，吴中市已培育812家规范化的早茶门店，形成了多个特色消费集聚区。早茶年销售收入约18亿元，带动就业2万余人。吴中早茶餐饮品牌还辐射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年累计吸引游客900万人次，促进消费25亿元。
9: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宁夏有两位相识30余年的音乐老友，也是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他们用最深情的方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谱写成歌，让

0: 山海情在旋律中永恒回荡。
1: 那一天，那一天，
2: 那一天，那一天啊，那一天，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南写作的春风吧。
3: 从事音乐创作40年的李源，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

0: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么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啊，沧桑感。
1: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宁夏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新创作的那一天，正是两位宁夏音乐人扎根生活、一往情深的艺术积淀。
0: 我们有时候音协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宁镇去，那也看了一下它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不是说随便说出来，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1: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歌曲《那一天》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兰花化的曲式基因。
2: 里面可能也有兰花化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这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1: 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3: 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市启幕，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闽宁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五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8月5号持续到8月13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4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4: 近日，在灵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就读于灵武市第6中学的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不慎落入水渠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正能量。
3: 事发当天，高家帅帮奶奶出门买菜籽，小路旁的渠道正值农田灌水期，水流湍急。回家途中，他意外发现水渠里露出手脚，疑似有人落水。
5: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渠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他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他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3: 不久，村民和孩子家长陆续赶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后，高家帅悄悄离开现场。
6: 过个没两点的又没事，过个是总是都干这个兜着。我说你做啥事？孙子你做啥的事？啊，奶奶，我路上来一个人把我吓坏了。我在哪里落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落了。
3: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
7: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

0: 后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速度快一分，近一尺，落水者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
1: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2: 首先要大声呼救，在水里不要慌张，确保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向岸边呼救。救援的原则讲就是声抛划游，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今年上半年，固原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464个，已开复工399个，开复工率达86%，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投资完成率达51.4%。扩建电厂、改建煤矿、新建学校等项目稳步推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450名青年志愿者目前已集结到位，志愿者将服务于开幕式引导接待、颁奖礼仪、赛事物资保障及场内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前期，主办方已围绕文明礼仪、赛事常识、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了系统化专项培训，确保志愿服务专业高效。吴中市城市文明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系列活动8月5号在开元广场举行。吴中市各相关部门集中设展，围绕文明交通、绿色低碳、文明餐桌、垃圾分类、健康生活、科普宣传等领域，通过文艺展演、文明倡议、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建设。2026年月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活动“塞上金生黄河书韵”全区视障人士诗词总展演活动近日在宁夏图书馆举行，全区选拔推荐的18名视障读者齐聚舞台，以诗会友，以声传情，最终择优推荐2名选手代表宁夏赴中国盲文图书馆参加全国视障人士诗词交流赛事。8月5号，银川市第2届现代服务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落幕，来自银川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113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比赛全面检验选手在居家照护、婴幼儿应急救助、家庭精细服务等场景中的综合素养，实现以赛促学、以赛提质。8月5号，2026年闽宁少年手拉手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活动在闽宁镇开营。来自宁夏、福建两地的70名青少年相聚一堂，将在为期5天的研学活动中走进全区各类文博场馆、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等地，与红领巾讲解员一起踏寻红色足迹，感悟信仰力量。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博物馆研学如何跳出打卡式参观，节目立足宁夏昆虫馆科研科普特色实践，对标山东、四川、浙江多地创新模式，探寻馆校联动、资源下沉、校园微博物等育人新路径，助力本地文博研学跳出形式化参观，打造沉浸式体系化优质校外课堂。节目将于20:02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5: 30年闽宁携手，让昔日戈壁荒原褪去寂寞荒凉。由我区音乐人李源、郝建宁、李乐等创作的歌曲《那一天》，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着歌声重温协作岁月，见证闽宁同心共赴美好的时代华章。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六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
0: 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
3: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

0: 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1: 中宁县紧盯师生家长极难筹判，利用暑假教学空档期，集中实施校园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
2: 中宁六中一号教学楼卫生间建成使用已有15年之久，下水不畅、水管破裂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影响师生正常使用，也存在安全隐患。
3: 从地下水管还有地上的管道，包括墙壁各个方面进行什么统一的维修改造。改好以后呢，力争本学期的开学后呢，要投入正常使用。
2: 据了解，本次暑期校舍安全修缮同步覆盖大战场中学、渠口9年制学校、徐套9年制学校，全域消除老旧校舍安全风险。此外，中宁县暑期操场翻新改造同步进行。
4: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2: 今年中宁县还投入231万元，对全县9所寄宿制学校浴室进行了维修改造与新建，切实解决寄宿学生浴卫不足、洗澡不便等实际问题。
1: 夏末秋初，万物丰茂，罗山脚下果香弥漫。吴中市红四堡区中卷塘村的大田仙桃成熟抢先上市。
2: 在红四堡区中卷塘村史惠方家的桃园里，两亩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史惠芳穿梭在桃树间，手法娴熟地将成熟的油桃采摘入筐。
5: 我种了2亩桃子，是毛桃和油桃两个品种。这个桃园我是种了5年的了，去年收入真的还不错，一亩也将近就是个10000来块钱。
2: 如今红四堡中卷塘村大田蜜桃凭借甜度高、果形好、口感佳的优势，深受消费者青睐，依托零售、商超、供货等多元销售模式实现就近畅销，小小的蜜桃已然成为中卷塘村群众稳增收、快致富的甜蜜产业。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视启幕，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闽宁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5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8月5号持续到8月13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4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5号。由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承办的中亚国家荒漠化防治首期研修班在银川开班，外国学员们要把宁夏治沙经验带回国。
6: 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土库曼斯坦已经加入了相关的国际公约组织，并且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大量实际的国家层面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在研修班中学习的知识，丰富中亚国家在荒漠化防治领域的工作经验。
1: 石嘴山市打通基层火灾防控最后1公里，快递小哥外卖员多了个消防新身份。

0: 骑手快递员在送餐送件过程中同步向居民普及电动车防火常识，现场劝导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并通过中国消防公众号随手拍上报隐患，消防救援部门将在24小时内到场核查处置，共同发力及时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1: 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西吉将台堡房车营地避暑研学人气旺。
2: 这个地方温度合适，那个海拔高度1800，不冷不热，

0: 这里的村民呢比较淳朴，还有呢就是收费合理，
1: 主要是这儿的天气凉舒服，我连续三年都来这儿，展览馆特别的好，尤其带着孩子来受教育。
2: 最普通不过的小小麦秆，在彭阳县城阳乡农民翁国胜手里，会变身雅致韵味十足的画作。我们来看看。
3: 他叫翁国胜，是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一位地道的农民。很难想象，憨厚质朴的他，凭着一双沾满乡土气息的巧手，续写着麦秆画的千年传奇。
4: 麦秆画从我母亲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个情节，我从小也喜欢这个东西。
3: 黄土大地上再普通不过的麦秆，经由翁国胜之手历经裁剪熨烫等几十道工序，细细打磨，蜕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动人画卷。
2: 延迟公安民警显示新技能，民警抱着吉他现场弹唱反诈版海阔天空，用熟悉的旋律把不听不信不转账唱进年轻人的心里。
5: 寻一场

0: 请大家注意一句话，不听不信不转账，远离电信诈骗，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宁夏一位姑娘驱车3000多公里，将33吨宁夏西沙瓜送给三亚一线工作者，让最美的人吃到最甜的瓜。
2: 这些西瓜终于从我的老家中宁县，现在到了三亚的高速口。
3: 消防、公安、交警，他们都会在这边集合，然后我们在这边统一给大家把西瓜送出
4: 来。宁夏的西瓜甜不甜？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中华慈善总会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宁夏项目实施工作日前全面启动。项目依托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聚焦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困难家庭进行资金帮扶。我区全域被选为试点地区之一，项目试点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将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所在家庭每年发放3200元帮扶资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春小麦收获后第一时间组织各市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走村入户采集样品130份。监测数据显示，全区小麦样品容重超过每升750克，符合3等水平的样品占比为 98.5%。容重平均值千粒重均为近3年最高水平。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样品容重平均值均达到1等，银川1等品占比超过70%，中卫1等品占比超过80%，固原样品1等品占比较上年有所提高。今年银川市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公办中职开设综合高中班等方式，持续挖掘办学潜力，全市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800个，普通高中录取率提升至 80% 以上。今年1月至6月，石嘴山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492.13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25.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12% 和 7.81%， 交出一份稳中有进的文旅答卷。近年来，吴中市总工会聚焦户外一线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工会驿站软硬件设施，全力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截至目前，市区已建成80个小而美、小而暖的工会驿站，全面配齐微波炉、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便民设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全文共32条，不分章节，把本地成熟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补齐地方。

0: 立法空白，为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筑牢法治根基。数十年来，固原市马铃薯加工产业都要在春秋两季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处置薯渣，以免污染环境。现在，随着宁夏福农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将数万吨薯渣转化成牛羊等牲畜饲料，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如果固原市每年能将十几万吨薯渣都转化为发酵饲料，将为淀粉加工产业和牛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近年来，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村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朝天椒，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目前，全村共种植县辣椒800余亩，每年可为当地群众带来近100万元的劳务收入。盐池县连续三年投入近60万元专项经费，按照每人每年90元的标准，为辖区2319名退役军人统一购买专属意外伤害保险，实现全县退役军人普惠保障全覆盖。中卫市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近日开展常态化市容巡查执法，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有三家餐饮门店垃圾桶旁堆放积存大量生活垃圾，环境卫生脏乱问题突出。按照相关规定，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责令三家餐饮商户限期改正，并给予了行政处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咱们有立秋后贴秋膘之说，那么如何科学贴秋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立秋以后气温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减少，食欲增加，实属正常。但如果入秋后大量进食高脂肪、高热量的肉类，可能引发消化不良、胃肠不适。现代人科学健康的贴秋膘核心在于均衡营养、温和进补。相比红肉和肥肉，建议多吃鱼虾等白肉，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含量却低得多，是增强抵抗力的好选择。豆制品和蛋类也是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对脾胃较弱的朋友，一碗温热的百合鸡蛋羹就非常合适。秋季干燥，不妨多吃些润燥的白色食物，比如莲藕、山药、百合，也别忘了深色蔬菜水果，如紫甘蓝、胡萝卜、柚子、葡萄等，它们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帮助肠道蠕动。贴秋膘别只盯着肉，用小米、南瓜、紫薯、燕麦等杂粮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做成小米南瓜粥、紫薯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给肠胃一个缓冲期，帮助消化吸收，增强机体对秋冬寒冷的适应能力。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西夏岭有话说。
4: 在西夏岭有一位坚守了28年的资深守陵人。
5: 我叫施培义，是西夏岭博物馆的馆长。97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全职的将近。

0: 西夏陵呢，是世界范围内保存的西夏建筑遗存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价值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帝陵遗址。为了更精准地传播文物故事，施培义潜心查阅文物档案和历史资料，他的研究目光首先聚焦在了馆内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上。
1: 鎏金铜牛以青铜整体铸造，内部中空表面鎏金。
2: 可以说，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水银和金粉混在一块以后呢，
0: 在
1: 铸品铸成器的表面，然后用高温把这个水银蒸发以后，金粉附着在铜器的表面，这种工艺呢叫鎏金工艺。
0: 如果说鎏金铜牛从器物上体现了西夏的文化交融，
1: 那西夏文字，则从文化内核上，同样刻下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西夏国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天书西夏文字。细说的说，西夏文字远看都熟悉，就是因为西夏文字也是方块字。西夏陵呢，它不仅是西夏历史文化留存至今
3: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的文物遗迹，同样呢，它也是中华民族呢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力的见证。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期，固原市圆洲区沈家河公园内连片荷叶铺展水面，一株株粉白荷花亭亭玉立，美不胜收。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4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10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一样，泉水和不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

0: 绷了起来。作为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1: 一定要控制。
0: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万亩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1: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0: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进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1: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进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的，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攻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进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进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